0: 1111求职大放送，天天抽吃到饱餐券，世新有线电视、普里春天度假村、盛达工业、汤野精品旅馆，上万笔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纠结未来职涯，1111测验帮你快速找出下一站。信安医院、嘉义修园育幼院、云林后安社区长照机构、唐村，找到工作再抽10000，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
1: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2: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1: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2: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1: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2: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0: 先买芋头酥，
3: 妈妈的
0: 芋头牛轧糖，
3: 爸爸的
0: 芋头小酥饼，
3: 阿妈的
0: 台湾金爱饼，
3: 阿公的蔬果堂堂脆条是我的。
0: 国宴点心指定品牌，经济部台湾15大伴手礼，台湾的好礼物。先买芋头酥，
4: 先买芋头酥。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这人叫什么？
1: 报告阎罗王，我车太炫。
0: 大胆，还给我炫富！来人！啊！
1: 我叫……
0: 看到了，车太炫。罪人，活着做了的事，死了还想做吗？
1: 我只有喝一小杯。
2: 哼，在说谎地狱前说谎了呢。
0: 来人，拖下去！只有少数人能够得到受害者真心的原谅。
3: 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不要让过去的悲伤浪费新的眼泪。

0: 弟弟啊，在外面有没有吃饱啊？要按时吃饭呢。
1: 好了好了，知道了。
2: 每一句看似平常的问候，都是父母对我们的关心，往往也是最常被忽略的。
3: 怎么连这个都不会？你到底有没有认真在做啊？
1: 对不起对不起，我马上处理。
2: 当我们受了挫折后，才发现爸妈的关心，家人的问候，永远都是最温暖的。有空就打通电话回家吧。
1: 喂，妈，我好想你。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早上九点，大家好，我是鲜麦芋头酥董事长吴生全，祝大家中秋节快乐！挑品牌，送名牌，只选国宴点心鲜麦芋头酥。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喽！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喽！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喽！
2: 小题俱乐部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代班主持人静莹。静莹最近啊，有发现一个问题，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啊？就是我现在大概从什么时候开始啊？我记得从今年的过年，大概二月份啊，因为那时候天气冷嘛，我发现我现在早上起床的时候啊，会觉得脚底板还有那个。脚踝的地方会有一点绷得很紧，就是你踩在地上啊，就是会有那种很紧绷的感觉，好像那个脚你没有办法像以前这样弯曲，是很利落的。就是有一些老人，就是我们家老人家讲的，就是卡扑扑的感觉，没有办法真的踏在地板上脚踏实地的感觉，很紧绷。那大概要比如说我起床之后，那去外面就是客厅啊，去阳台啊走一走，大概五分钟10分钟之后，你才慢慢找到踏地的感觉。我不知道你们有这种感觉。然后我手指头也会有，比如说拿东西的时候会觉得手指头弯曲的也不是太利落。就早上起来拿杯子的时候，有时候不小心会东西会滑下去。就是握不紧的感觉。但是事实上呢，我有去做身体检查，我骨质算很好。那软骨呢也没有像说软骨就流失啊，就像退化性关节炎，检查出来都是正常。所以我就一直问医生，怎么会有那种紧绷的感觉那么的明显。那医生说不出个问题，我是真的去做检查。他说你骨质很正常啊。但是呢，后来我跟一个好朋友聊到这件事情，就我那个好朋友跟我说，欸，你这个是不能忽视，欸，你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我说蛤，这就是一种退化。其实静莹自认为自己，哦，我因为我爱运动，所以我固定运动啊，爬山啊，骑车啊，跑步啊，这个是我平常有空我就会去做。然后还有就是我像我睡前我会习惯超慢跑一下，促进一下这个身体的循环。所以像我这么生活健康的一个人，我现在会产生这种紧绷感，他说我是退化，其实我真的是120分个不接受。但是他说这个其实就是一种退化，因为这是一个肌腱啊、韧带啊的一种硬化。然后我说蛤，那怎么办呢？可是我检查没有问题啊。他说因为这是处在一个快要发生问题之前的一种提醒，因为我们身体会提醒自己，就是它已经比如说它润滑不够了，它营养不够了，它弹性快要不足了，它一定会提醒你。就像我们那个如果喉咙很干的时候，讲话讲太多，或者是说就是喉咙已经干燥到要需要补充水分的时候，它就会让你声音会变哑，好，甚至会让你有时候说话会有点咳嗽。其实它就是在提醒你，我让你不舒服，让你知道你该去补充水分。那一样的，因为我喉咙干可以补水，可是我们的如果我们的肌腱、我们的韧带，它已经慢慢的失去它的润滑液的时候，它不知道怎么告诉你，它只能用什么？用紧绷感，用让你略略不适的感觉，让你知道它已经快要干涸掉了。赶快补充它的润泽。可是是这样子哦，像我们会去买一些那个就是软骨素去补充，就有些比较年龄层比较高的这些姐姐啊、爸爸啊、妈妈，他们会去买来补充。可是呢，在我印象中呢，真正去补充这些软骨 就是软骨素啊，补充软骨，这些哥哥姐姐长辈们，他们好像还是会发生，像静怡这样子这种，这个感觉，卡丘不溜俩，白白安安，就是紧紧绷绷的感觉。奇怪，那不是已经在补了吗？为什么还是没有完全补回来？很奇怪。那就像我那朋友讲的，我们一个专这个我有一个好朋友就讲说，其实你们都没有补对地方。我们这些韧带、这些肌肉层、好、哦、这一些那个筋膜，它其实还是有专门属于他们的东西要补，但是要补什么，我还真不知道。所以我只好今天把他请到现场。让他来告诉我们，我们花了那么多钱没有补对位的问题在哪里。我希望恢复像我年轻的状态，每天早上起来蹦跳起来，身体是很怎么讲，很利落的，不会这样蹦蹦紧紧的。我到底要补什么？我们待会回到现场把他请出来。那如果大家有这方面的问题想要请教，也欢迎大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 0800-550-123，我们待会回来哦。

0: 每到中秋，年年热卖的鲜麦芋头酥奶黄饼来了。
1: 鲜麦
2: 芋头奶黄饼，严选鲜麦招牌芋泥，包裹台中大安咸鸭蛋黄，浓郁奶黄，真材实料的咸甜滋味，
3: 品尝最纯粹的台湾味。
4: 我也点心鲜麦芋头酥，
5: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6: 每年的9月21日是国家防灾日。地震无法预测，但防灾可以提前准备。平时做好居家防震与防灾准备，固定家具，准备紧急避难包，并和家人一起熟悉避难路线。当地震发生时，请记住三个重要动作：第一，趴下 drop， 立即降低身体高度，避免被掉落物砸伤；第二，掩护 cover， 躲到坚固的桌子下方，保护头部与颈部；第三，稳住 hold on。抓紧桌脚，随着桌子一起移动，直到地震停止。请记得，地震当下不要慌张，也不要急着往外跑，先做好趴下、掩护、稳住。防灾从平时做起，安全多一分，伤害少一分。9月21日，国家防灾日，让我们一起做好准备，守护自己，也守护家人。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8: 好，回到我们现场。那我们这一位来宾啊，其实我偶尔他有空我就会找他来了，那大家也并不陌生哦。他是有很多家药厂以及那个保健食品厂都会邀请他当顾问。那对于保养这一块啊，或者是说找一些让自己能够看起来更年轻的，找这些产品哦，其实问他就对了。那我们先邀请他哦，黄顾问，黄顾问你好，
9: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熟悉的声音，
8: 熟悉的声音哦。刚刚就有在请教那个黄顾问啊，就是像我，其实我刚有跟我们听众朋友分享，就是我只要几天没睡，因为静也是过50岁的人，所以你只要几天没睡，其实气色都看得出来。那种气色不是说真的我身体很不好，而是因为呢，因为我们现在年纪已经不小了，所以我们的修复能力没有以前那么好，所以呈现老态的那种机会是越来越高，几率越来越高，所以还是要找到一些让自己能够持续保持年轻的成分嘛。
9: 其实应该这么说啦，保持年轻的成分这个当然很多啦。
8: 嗯，
9: 那最主要在外在像你
8: 对，
9: 在外在不会让人家感觉老，但是有时候sometime 的时候，就是你会自己会有感受，那感受的东西是什么？年纪越来越大哈，这个感觉的应该是自己感觉是体力跟这个活动力
8: 哦，有差，
9: 对、嗯，体力跟活动力。
8: 而且我觉得是这样，我好像在45岁之前，是一个关卡
9: 啊，
8: 过了这个45岁，像一个分水岭一样哦，就整个往下滑，
9: 对，
8: 没有像以前那么好。
9: 比如说活动力好了，活动力就是当你慢慢的有了年纪之后，你会发现。

0: 比较大量的一个活动。
1: 对，而且要让身体再重新适应一下，
0: 恢复一下，还适应一下，
1: 对，没错。
0: 那这个活动力哦，讲到这个活动力，就是说，我不知道，有时候你会不会有一段时间没有运动，或者是说偶尔啊、哦，会不会觉得早上起来哦，睡醒的时候，
1: 嗯，
0: 会觉得感觉人家讲筋骨安安紧紧的
1: 哦，有。有、啊、我像我现在起床的时候啊、
0: 嗯、
1: 因为我直接讲我今年是过午有三嘛、
0: 嗯、
1: 我发现我起床脚踩在地上的时候啊、嗯、我会觉得我那个筋啊、
0: 嗯、
1: 很紧
0: 比较紧、嗯、
1: 对而且踩在地上你会觉得好崩、
0: 嗯、
1: 你没有办法像哦年轻的时候啊走路是很顺畅的、
0: 嗯、
1: 你会有点像脚举不太起来
0: 那个就是人家讲走路扑扑啦
1: 对
0: 啊、
1: 哦、对对 对, 对, 对就是筋是很硬的那你必须要稍微再暖身一下、
0: 啊、
1: 多走、
0: 啊、
1: 多走几分钟才会稍微越来越顺
0: 好我告诉你、嗯、你如果不加强这一块、
1: 嗯、
0: 大概再过了五六年、
1: 嗯
0: 啊、你就会发现呢你是一个很容易患有退化性关节炎的人、
1: 哦
0: 啊、
1: 为什么
0: 其实、哦、我们身体它都有一个警告、
1: 嗯
0: 哦、像这个比较紧其实就是已经在警告你了
1: 哦，
0: 你要知道哈，我为什么我说你
1: 就是它弹性是不是没那么好的意思？
0: 你要知道哈，我们的关节之所以会动，
1: 嗯，
0: 啊，会这样弯曲，会这样动，
1: 嗯，
0: 我们一直以来就人家说啊，关节退化就是软骨硬骨退化，
1: 对，
0: 其实这个是一个，也不能够说它错，那个叫比较严重的退化，
1: 对，
0: 啊，就是说其实初期的一个退化，
1: 哦、嗯，
0: 我们讲关节退化，
1: 对，
0: 其实这个名词是要修正的，
1: 嗯哼。
0: 应该是要讲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1: 哦，
0: 哎，那这个症候群的定义就很广哦，
1: 嗯哼，
0: 啊，退化性关节炎，就是我们照 X 光的时候，啊，或许你会发现你，你的软骨好像有磨损，
1: 嗯哼，
0: 啊，通常这个已经是到了第三期、第四期了，
1: 对，
0: 啊，那我们说症候群，刚才你讲的，有时候睡醒的时候走路会紧紧的，
1: 对。
0: 其
1: 实刚睡醒的时候，
0: 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
1: 哦，
0: 啊，你就已经是症候群了。为什么这么说呢？
1: 是
0: 我们知道关节要动哦，
1: 嗯，
0: 骨头跟骨头之间，其实它只不过是一个支撑，
1: 对，
0: 支撑的一个工具啊、哦。
1: 对，
0: 那但是至于会不会动，关键点不是骨头支撑，
1: 嗯，
0: 而是你的肌腱、韧带，
1: 嗯哼，
0: 啊，才是韧带是在固定用的。
1: 对，
0: 那肌腱是在让你拉扯，然后让你能够弯曲用的。
1: 嗯，
0: 所以当你会紧的时候，就有两个情形已经出现、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1: 嗯，
0: 那你的肌腱已经不如从前了。
1: 哦，那是像汽车的皮带已经开始硬化的意思。
0: 哎，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就会听到滴滴滴滴的那种声音。
0: 对，简单讲就是说，我们要清楚我们的关节能够固定在那边。
1: 嗯，
0: 其实主因是因为韧带把你。整个束缚住，
1: 对
0: 哦。如果我用简单的，就是你拿两根竹筷子，
1: 嗯，
0: 然后你要把竹筷子固定成十字架，
1: 嗯，
0: 是不是要用这个
1: 橡
0: 皮筋或者把它这样绑紧，
1: 对
0: 啊，把它绑紧，它才能够固定十字架嘛。
1: 对。
0: 那如果橡皮筋松了，
1: 嗯
0: 啊，橡皮筋松了，你绑得不够紧，
1: 嗯，
0: 那十字架是不是这样松动，
1: 晃来晃去，
0: 晃来晃去，
1: 对
0: 啊。那其实当你会紧的时候，代表着是什么？
1: 嗯，
0: 代表是你的韧带已经松动了，
1: 嗯，
0: 那你要透过你的肌腱更用力的去拉扯，
1: 嗯，
0: 所以就会有紧的感觉。
1: 诶，那如果说齁，那这个韧带啊，
0: 嗯，
1: 你说它是固定吗？万一它真的硬化掉，失去弹性，
0: 松掉
1: 、嗯，那失去弹性是不是跟着关节就可能会受伤了？
0: 那这时候如果松掉，它没有固定住嘛，
1: 嗯，
0: 那关节是不是比较容易磨损？
1: 对，
0: 那再过个几年啊，刚开始这个是在警告你，你韧带已经松了，嗯、
1: 对，
0: 啊，再你再不理它，
1: 嗯，
0: 过个几年，你软骨就会互相碰撞，就磨，
1: 嗯，
0: 就开始严重的磨损，
1: 嗯，
0: 那磨损之后呢，因为我们在磨损的过程中会有这个代谢物嘛，
1: 对，
0: 那代谢物我们身体就会分泌这种。类似酵素的东西、
1: 嗯、
0: 啊，去把这些代谢物分解掉、
1: 嗯。
0: 那分解同时会造成二次伤害。
1: 嗯嗯、
0: 啊、要清除掉嘛，会造成二次伤害。
1: 对。
0: 那如果严重的时候发炎的时候，它就会积水。
1: 哦。
0: 啊、所以当你紧的时候，已经在警告你，哎、欸，你有初期的退化性关节炎的现象跑出来。
1: 是。
0: 但是我要告诉你，这时候你觉得紧、嗯，你去检查，
1: 嗯，
0: 我保证检查不出来。
1: 哦。
0: 我保证检查不出来，
1: 这个时候是检查不出来，
0: 绝对检查不出来。
1: 哎，那这样听起来，就是你可能已经开始受损，你的关节已经开始在受伤了，但是这个时候医生检查不出来。

0: 不出来，
1: 对，
0: 那可能你就会忽视他，对不对？
1: 你绝对忽视啊，没，反正没关系，反正就人家讲的老了嘛。
0: 对，那这样听起来其实好像有一点危险，没关系，这样子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问题？哦，其实是非常严重的，然后我们待会回来现场再来请教我们黄顾问。我们先休息一下，有任何问题随时拨打我们的客服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

0: 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好，再度回到我们现场。刚刚我们黄顾问讲，就是这个韧带它本身就是越来越硬，越来越没有束缚力，然后就会造成可能呢，就是有点像是膝盖的亚健康，是这样子讲吗？
2: 对不对
1: 所以医生没有检查出来，那我们就会去忽视它，我们自以为还健康，那这下就完蛋了。
2: 像很多啊，就是已经医生检查出来，那他的一个软骨组织也已经受损了，那关节液的一个润滑剂的部分也下滑许多，那这时候就会想说听电视媒体广告啦什么的，就补软骨嘛，
1: 对，
2: 补硬骨嘛，补了会觉得说好像有一点感觉，
1: 是，
2: 但是你会发现这个行动力啊，就是还是会
1: 好像有好一点点，但是事实上大范围你还是紧绷嘛。
2: 对，大范围还是没有那么的一个，没有，简单讲，走路没有那么有力了。
1: 是
2: 啊，走路没有，因为你松动了嘛。
1: 是，
2: 那松动了，它那个筋的力量不够了嘛。
1: 是，
2: 就要出更大的力量，所以你走路会有感觉，就是就走不动嘛。就有这个感觉出现。
1: 是。
2: 那你补软骨补硬骨，我没有说你补错，但是有一个问题是，最关键的你没有去补到。
1: 对啊，因为刚刚这样听起来，最大的问题来源是于束缚力的那一个筋，那个韧带嘛。那你去补中间会被磨损的软骨，很可能在你那个韧带紧绷失去弹性的同时呢，你的软骨可能还够，只是会越来越不足。
2: 对。
1: 那你现在只是去补软骨，你的源头没有解决啊。
2: 源头没有解决。
1: 那这样听起来蛮可怕的。
2: 对。所以像你啊，有时候会紧，不要忽视它。
1: 是，
2: 它已经在告诉你，你的韧带松掉了。那韧带如果是膝关节，
1: 是
2: 松掉的时候，你在爬楼梯会更吃力
1: 哦，
2: 下楼梯也比较吃力。
1: 是，
2: 那如果是在髋关节，髋关节你会发现你在做大动作啊，髋关节一般使用的都是大动作嘛。
1: 是，
2: 那走路的时候就是会，我们走路的时候就是那个步伐，会受影响。
1: 有些人哦，突然髋关节好像有一点，好像扭到的感觉，可是他又不是扭到，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脚步迈不开。
2: 好，我再举一个更，
1: 好像给他
2: 在你这个年纪哦，更明显的感受最明显的是脊椎，
1: 脊椎啊，
2: 脊椎，你会发现
1: 是
2: 脊椎的支撑力啊不如以前，比如说你以前坐，可以坐个比如说五六个小时都没问题，但是现在支撑力已经大不如前了。然后坐了一两个小时啊，没有活动一下不行了。
1: 这个我有注意到。
2: 对，
1: 像我们在电视台有一些那个，比如说像导播啊，有些主持人，因为他们在等节目嘛，所以他们中间有很长一段时间是坐在那边椅子上的。我常看到一个动作，就坐在那边大概两三个小时，他们就爬起来，而且那个爬起来突然，好像那个腰啊。直不起来，
2: 对
1: 他要慢慢的才起来。我说奇怪，你是扭到？他说不是，以前不会，好像这几年很明显，就是稍微坐久一点起来啊，就要花一点时间才有办法把腰杆挺直。
2: 这个
1: 是需要花时间的。
2: 这个是所有代偿作用。
1: 嗯，
2: 你韧带松了，
1: 对，
2: 那你韧带松了，就是这个支撑力松动嘛，
1: 是。
2: 那支撑力松动，你的肌腱、你的肌肉就必须去补足这一部分，
1: 对，
2: 那就更容易酸了。
1: 啊，
2: 所以这个是一个代偿作用。
1: 所以您的意思是说，像我们有这些问题，该补的不只是软骨，
2: 对，
1: 应该要补对地方，是真正针对韧带去的。
2: 对，
1: 那这个要补什么？
2: 因为韧带啊，就是因为我们的一个韧带，我们像我们补软骨，一般是补二型胶原蛋白，那补皮肤通常补一型胶原蛋白，
1: 是。
2: 但是我告诉你，
1: 是
2: 补韧带是要补五型胶原蛋白。
1: 哦，
2: 第五型的胶原蛋白
1: 是。
2: 那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它就是因为韧带组织是由第五型去组织起来的，第五型胶原蛋白组织起来
1: 是。
2: 那第五型你补足了，它韧带就养分就够了，就原料就够了，就够紧了。
1: 对，
2: 所以你慢慢去修复它，去恢复它，你会觉得，我以前的一个行动力，跟现在我在加强韧带，整个完全不一样。
1: 就你很快就会有感觉自己那种
2: 卡
1: 丘变溜
2: 了。我再跟你讲一个案例哦，我教人家补这个东西啊，我就跟你讲一个案例哦。这个他是六十几岁的大哥， 那他呢，他因为膝关节跟髋关节的问题，
1: 对，
2: 那他也花了很多钱去补软骨补硬骨，
1: 嗯，
2: 后来他听到说补韧带这个观念好像，哎，好像有那么点意思，
1: 嗯，
2: 然后他以前是他就是他已经没办法骑脚，六十几岁没办法骑脚踏车，
1: 嗯哼哼，
2: 啊，那结果呢就是啊，他也补软骨补硬骨，那就也是一样，就是骑脚踏车可以，就骑的时候就是没办法顺利了哈，
1: 嗯嗯嗯，
2: 好，那他就有一次他就是也在因缘机会下遇到这个东西，
1: 嗯哼，
2: 他就补韧带，
1: 对，
2: 很夸张，他补韧带补了大概应该四五个月，
1: 嗯哼，
2: 他竟然有办法骑脚踏车
1: 啊，哎呦，
2: 哎，
1: 所以其实补对补错真的差蛮多的，
2: 所以你说
1: 嗯。
2: 但是说实在，他去照 X 光，医生也没有教他开刀。
1: 嗯哼，
2: 他说你这个是老化。那照 X 光看下来 ，X 光面看下来，
1: 嗯哼，
2: 他的软骨也不至于人家说磨到不见要开刀，
1: 是
2: 没有，
1: 就是我说的那种亚健康嘛。
2: 对，
1: 就明明已经开始不健康，可是却检查不到、啊。
2: 你说像他，其实他的韧带已经严重到一个程度，就是松动到一个程度，你说有没有办法检查出来？有，
1: 嗯，
2: 有
1: 是，
2: 但是不是照 X 光。
1: 嗯、
2: 是要 MRI
1: 哦、oh,
2: 欸、不是照 X 光
1: 就这样，可是不是所有人都会花这么多钱去做 MRI 啊，
2: 但讲难听一点、嗯、你的认知如果不够的时候，知识不足的时候、嗯、你会想说那个去照 MRI 吗？不可能吧，
1: 一般来说不会 不会主动去照 MRI，
2: 都是一般都是 X 光照一照而已，
1: 除非你已经有重症，然后他才可能去安排 MRI 的检查嘛，对对
2: 对啊，所以以前、哦、大家对韧带的知识不足，
1: 嗯，
2: 啊，很多到现在还是知识不足，
1: 是，
2: 所以我再强调一个，就是说你有这些问题，那个叫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
1: 是
2: 啊，那退化性关节，
1: 嗯，
2: 啊，那包括膝关节、髋关节、脊椎、嗯，这个都是关节。嗯，它是症候群、哦、那你有没有理清楚问题出在哪里、
1: 哦、
2: 哎，这个才是关键、哎、
1: 了解了解、哎哎、像我有时候啊，像我的手、
2: 哎、
1: 手好像有时候拿东西会有点那个手指头，有人说手指头那个叫什么扳、哎、就是那要怎么讲，手指头会有点伸不太
2: 直、
1: 哎、不会讲，拿东西有时候好像手指头去扭到，可是又不是扭到、
2: 啊、抓的力量比较，
1: 对，有时候拿东西会突然拿掉了、啊、你知道吗、
2: 哎、就抓的力量，
1: 就感觉自己的手指头变得很紧绷，
2: 就抓的力量，
1: 对，不知道为什么样，这是不是也是跟那个手指头的韧带有关系、哎、
2: 这个也要注意一下你的风湿的问题啊，
1: 嗯
2: 啊，因为你的关节啊可能因为免疫力的问题啊，然后它在攻击的、嗯、因为我们免疫力有的时候到某一个程度会攻击、
1: 嗯、
2: 那攻击的时候你的一个关节啊软组织啊被攻击啊、嗯、它包括、啊、韧带也会影响，软骨也会影响、
1: 嗯、
2: 那你手拿东西的支撑力不够嘛，那我说抓的时候就是感觉力在施力道的时候比较没那么紧的时候、嗯、这也是一种，这也是韧带松动、
1: 哦、这个是要去补充韧带的部分、
2: 啊、因为韧带松动它一定会形成代偿作用，
1: 是
2: 啊，那你就很容易酸
1: 哦。那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到底应该怎么补？现在我们终于找到让我们就是关节亚健康的一个重要的关键点在哪里、
2: 嗯嗯嗯、
1: 那我们应该怎么补？我们待会回来我们好好来请教一下我们顾问好不好、嗯嗯、好，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好，回到我们现场啊，刚刚我们讲到，就是很多人在补这个关节，然后补了软骨，可是发现呢，那种紧绷感，那种不适的感觉，好像没有真正被解决。原来我们从头到尾都补错东西，哦，没有补对。那没有补对，造成这种亚健康呢，你可能还会越来越严重，因为你会忽视。那刚刚我们顾问有提到，要补这个韧带才是你真正要补的地方。那到底要怎么补，要用什么成分来补，那麻烦顾问跟我们介绍一下嘛。
2: 其实这个就是说韧带要润滑，然后也要够有弹性。所以我刚才有提到说用第五型胶原蛋白。那第五型蛋白后来研究发现哦，有一种东西啊，它的第五型的胶原蛋白含量非常丰富。就是这个你有吃过鸡蛋吗？
1: 鸡蛋，
2: 一定有嘛，
1: 鸡蛋天天吃啊。
2: 你在剥蛋壳的时候有没有发现它有一层膜？
1: 哦，有，那个膜不好剥的膜，
2: 那个叫蛋壳膜。
1: 对，蛋壳膜。
2: 我告诉你，后来发现那个蛋壳膜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哦，
2: 那个蛋壳膜，
1: 好特别哦，
2: 含有丰富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可是那个膜很薄很薄，
2: 对对 对, 对，
1: 所以每一颗蛋都只有那么一点点。
2: 但是我们如果人要吃这个东西，吃这个膜也可以补。但是当然要吃量很大，
1: 对对，
2: 平均一天如果你这个是成年人，
1: 是
2: 一天大概要二三十克的鸡蛋的蛋壳膜，才有办法去补充到这个足够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1: 一二十克的鸡蛋，那我吃的膜，那
2: 去
1: 二三十克的鸡蛋膜被我吃掉，那请问鸡蛋谁吃？我哪吃得了？不是重点是那个膜那么薄，我怎么去萃取啊？
2: 他会用生物技术的方式啊，去这个
1: 去把它萃取出来，
2: 萃取这个分离出第五型胶原蛋白。
1: 哇，那要把它存到够，把它萃取到够，那真的是要大药厂才做得到、啊，
2: 对，要技术哈。那这个是西班牙的一家公司去发现跟开发出来的。那另外除了这个第五型胶原蛋白补充之外，那你也要有这个润滑的作用，所以要有玻尿酸。
1: 哦，所以除了这个蛋壳膜上面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对，
1: 那还要另外再加上玻尿酸，
2: 还有玻尿酸，
1: 因为那个润滑度要够嘛，对不对？
2: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我刚才讲的，就是它在退化性关节症候群的过程当中，会产生所谓的代偿作用，
1: 是，
2: 就是你松动了，那你的肌肉、你的肌腱会去协助它支撑嘛，那代偿作用，那这个时候你的肌腱这个。关节附近的肌腱肌肉也会老化，所以你要有一个加强肌肉肌腱的一个概念，所以这个那加强肌肉肌腱的概念，这个有研究出来有一种东西叫做酵母，那酵母它能够提升这个肌腱肌肉的一个肌耐力，
1: 把我们的肌耐力提升啊，
2: 对，那另外就是说现在很流行的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所谓的一个强化我们的一个这个。快速生成，去加速快速生成，
1: 是
2: 有一种东西叫强化立腺体的快速生成的，
1: 是
2: 这个现在很夯，就说 NMN，
1: 强化立腺体我知道，
2: 强化立腺体
1: 对
2: 让它能够恢复力更快，
1: 对，
2: 所以如果有这样的一个 NMN， 玻尿酸
1: 是
2: 第五型胶原蛋白
1: 是
2: 等等黑酵母这些东西
1: 是
2: 那它再加强肌肉，那整个速度就很快。
1: 哦，可是是这样子，我其实胶原蛋白因为现在目前蛮普遍的、
2: 对
1: NMN 呢来加强我们立腺体，让我们细胞有活力，能够预防它老化，这一块呢目前来说呢市场上也是多、也是有机会找，
2: 对，
1: 可是我们要找到蛋壳上面那个膜去萃取出来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所以要整个把这些组合在一起就少，
1: 对，
2: 市面上就很少，
1: 那你帮我们找不是比较快吗？
2: 对啊，所以有一支就是有一支这个的团队开发出来，
1: 是
2: 他就是这个把这些东西都组合在这里。
1: 哦，现在目前你们已经有量产了吗？
2: 而且用喝的，
1: 用喝的啊，
2: 速度最快，而且浓度才会高。
1: 用喝的是比用吃胶囊的速度还快。
2: 其实也不是速度的问题，最主要是浓度的问题啦。
1: 最主要是因为你要做浓度高嘛，
2: 因为你浓度不够高哈，速度不会快了。说实话、
1: 当然啦，因为全身的这些
2: 像这个一瓶，像这个一瓶50cc 嘛，
1: 是
2: 你如果吞胶囊，你要吞几颗？你知道，你要吞二三十颗呢。
1: 哦，也是啦，
2: 要吞二十几颗，我们换算下来要吞二十几颗，
1: 因为我们全身从头到脚的肌腱非常多嘛，
2: 对啊，
1: 那我们的那个韧带非常多，所以你光用吞胶囊的速度也不够了，
2: 绝对
1: 你要拖很多，
2: 只是要吞很多而已 啊。
1: 那我们还是用喝的吧，
2: 对、啊，
1: 我们把胶囊当饭吃了，
2: 对啊，所以他必须得、
1: 哦、你说就是你手上拿着这一瓶，这是50ml 嘛，
2: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哎，像这样子，我们一天以我们现在过50岁啊，大概一天
2: 如果你这个年纪，你现在的状况啊，一天一瓶就够了。绝对够，
1: 一天一瓶，
2: 哎，绝对够。
1: 那如果是像我们年纪比较大的姐姐、爸爸们，他们
2: 如果是已经有症状比较明显的，那刚开始一天两瓶，
1: 哦，刚开始一天两瓶，
2: 然后温开水多喝一些，
1: 是。
2: 然后一开始可能会稍微紧绷一点，
1: 对。
2: 那其实你再动一下，因为它在修复过程会产生这种现象，
1: 就几天之后你会有比较明显的感觉。
2: 对对对 对, 对。
1: 哦，哎，那像这样子，你像是做一盒是几瓶？
2: 像这个一盒是12瓶嘛？
1: 12瓶一盒，一瓶50ml，然后呢，一盒12瓶。
2: 啊，说实在，像这个浓度那么高啊，
1: 是
2: 一盒12瓶啊，
1: 是。
2: 说实在，像你啊，
1: 嗯，
2: 3天一定有感。
1: 3天？
2: 因为你的症状很轻，3天一定有感。
1: 对，我只是有点紧这样子。
2: 3天一定有感。
1: 3天一定有感。
2: 啊，有的比较严重的，
1: 对，
2: 1周会有感。
1: 哦。
2: 我所谓的感觉是会，你会感觉身体会不一样，
1: 就轻松一点，然后你会觉得那种，
2: 但不是好哦，但还没好、哦，
1: 弹性你要继续哦，足够了，
2: 对对对对对，
1: 哦，卡轻松了，会让你卡轻松卡伤了，对，不然紧绷感真的很受不了、
2: 啊。
1: 那这样子的话，你们这样一盒是卖多少钱？你们这样外面已经有上市了嘛？对不对？
2: 哎呦呦，
1: 那你上市这样子一盒是多少钱？
2: 这个
1: 啊，
2: 这个其实药局有实入装的啦。
1: 是
2: 啊、那它的价格十入装的是1800，
1: 十入装1800，一瓶180，其实还好哎、
2: 欸。
1: 你这个是12瓶，
2: 对，
1: 12瓶，那你今天要卖我们多少钱？
2: 哎、欸，我这个我难以启齿，这个真的是
1: 不是啊？你外面你因为你外面是1800是10瓶嘛？
2: 对，
1: 那如果说你今天是12瓶。你一样是给我们1800嘛，对不对？
2: 什么就零售价一样1800，
1: 一样是1800。
2: 对啊，对啊。
1: 那你今天的组合怎么做？
2: 哎，要不然这样子啊，
1: 嗯、
2: 我给一个优惠价、啊，
1: 嗯，
2: 给一个优惠价，就是说2盒要3600嘛，啊，这个是12瓶的哦，这个、不是10瓶的哦，
1: 对
2: 啊，因为广播这里就是会比较特殊，
1: 是
2: 啊、因为它比较没有那么的多的一个所谓的中间的费用，
1: 是
2: 啊，那就2盒啊、原价3600。那我就优惠2500，
1: 优惠价2500。哎，听众朋友，你要知道，因为那个我们这边没有像电视哈、哦，它需要比较高的成本，
2: 对，
1: 所以呢，它给我们是大爱哦，它给我们大盒、哦，
2: 十二入的，
1: 哎，外面都卖10瓶一10瓶一盒，我们是12瓶一盒，
2: 对，
1: 所以一样一样用1800的话，我们还是赚2瓶哦，
2: 对，
1: 好、哦，那但是今天那个顾问是说2盒本来3600，
2: 哎。
1: 哦，是24瓶嘛，3600，但是今天给我们2500。
2: 对，
1: 嗯，但是这样啦，顾问，我们讨论一下啦、
2: 嗯。
1: 因为就像你说，我的我是比较轻微的，所以我大概喝3天我有感觉。那听众朋友呢，可能有一些是姐姐、哥哥、爸爸妈妈嘛，他可能都大我10几岁以上、
2: 嗯嗯，
1: 所以像他们已经开始有一点症状，那起码要喝个1个礼拜应该有感觉嘛，对不对？
2: 其实这个哈、哦，这个还有一个点哈、哦，
1: 嗯，
2: 就是说，因为我说他一盒会有感哈、哦，
1: 对，
2: 因为你习惯性就是说什么要开放体验的，
1: 对，
2: 好、哦，那这2盒开放体验剩一盒也那个哈、哦，所以要不然这样子好了，
1: 对，
2: 我就再多一盒去开放体验，那
1: 但是
2: 如果这一盒你喝了无感
1: 是。
2: 其他2盒就退还给我，
1: 所以我还没讲，你就已经自己先送了。
2: 因为你的习惯一直都这样子啊，所以我就说，
1: 哎、欸，这是我觉得听众朋友是不是很合理？因为我3天就有感觉，你们喝一盒会有感觉，那是不是这一盒我们来体验看看嘛？对不对？
2: 因为这个东西我很有感，因为它浓度很高，
1: 嗯，
2: 所以会喝一盒会有感。
1: 对啊，
2: 啊也有一些东西它的一个效价比啦、啊，或者是、嗯、体感啊，
1: 是
2: 没有那么快。
1: 对，
2: 那这个真的很快，你一盒就会有感觉。
1: 那就这样哦，
2: 啊、
1: 那就这样哦。
2: 那、啊、所以我就说，啊，我
1: 开放一盒给我们体验。
2: 对，我开放30位
1: 是
2: 啊，前面的30位
1: 是
2: 我开放一盒体验。
1: 那
2: 那一盒啊，如果比较那一盒如果你喝了真的没有感觉，
1: 嗯、
2: 其他2盒就退回来。
1: 真的哦，哎，赶快哦。今天哦比较特别，我们先赶快先把电话记下来哈，0800-550-123，0800-550-123。像我们这种哦比较轻微的，只是紧绷的话，三天就有感。
2: 对，
1: 那如果爸爸妈妈你已经开始捏飘飘啊，好，甚至已经开始有那种退化性关节炎症候群的症状都出来的时候。一个礼拜也有感觉，喝一盒就有感觉。那这样子，因为今天顾问啊，他真的也是佛心来着，两盒2500，
2: 对，
1: 再加送一盒，里面有12瓶，你带回去喝，喝有感，喝满意，喝有效，你再留下来啊。如果没有感觉，退回来，顾问说原金奉还，啊，要不要来给他评评看？啊，我觉得哈，哦，这一通电话你们赚到的是什么？赚到的是体验，好，啊哦，不是你先付钱，啊，而是喝有效再付钱。记得今天2500元带回去两盒，再加送一盒体验，这样子总共是36瓶，总共36瓶，回去体验看看。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

0: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最优惠的价格，活力 NMN 胶原饮。今天的组合本来单盒哦，一盒12瓶嘛，是1800元，但是今天只要2500元，带回去三盒，三盒36瓶，今天只要2500元。最重要当中请你开一盒，开一盒12瓶喝喝看，喝满意再留下来，三盒2500元，是我们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体验价格，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 0800-550-123 0800-550-123， 活力 NMN 胶原饮给大家最优惠的组合价格，三盒2500元当中开一盒来体验，一盒12瓶，你喝满意再留下来，不要错过这一次的体验，拨电话进来，你不会损失，先抢体验，0800-550-123 0800-550-123。
1: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2: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1: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2: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1: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2: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1: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2: 0800-800-818。
3: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4: 喝杯水休息一下咯，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0: 好，回到我们现场，赶快拨打订购专线喽！刚刚马上三分之一就没了。
5: 哎、欸，那个，我是开放35了，你不要。
0: 我知道，我知道，
5: 每个来都给他开放时间。
0: 现在是10组，
5: 我是很有把握了。
0: 我知道啊，
5: 我是很有把握。
0: 说真的啦，如果说一个厂商哦，一个研发单位，他愿意让大家体验，他肯定是非常相信你喝的是有感觉，你用的是有感觉，没有感觉给你体验，那不是白花钱，对不对？但他是愿意说让你体验，你去先去感受。受它的效果，最主要因为来广播电台就是为了做什么？做广告。大家如果真的用得好，也麻烦介绍给身边所有的朋友，因为我相信到了一个年纪，好，我们全身的这一些韧带啊、筋膜啊、这些肌肉啊，它真的都已经开始慢慢的退化老化，那会让我们行动越来越不方便，真正让人家感觉到我跟他一根捞啊，这种感觉。
5: 其实哈、哦，有一些就是第一个不知道这个尝试，
0: 嗯，
5: 那第二个你说开放体验，是因为说实在话，
0: 嗯，
5: 今天我们要你不知道这个尝试，然后突然得到这个尝试之后，你也想感受看看，
0: 是，
5: 但是你说。啊，讲的人都嘛讲的天花乱坠，
0: 每个人都这样啊。老王卖瓜，一定说瓜甜啊。
5: 啊，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0: 对，
5: 哦，所以你不用怀疑，真的假的，你试了就知道。
0: 真的，我觉得就是要试试看啦。因为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感觉有点紧绷，那刚刚顾问讲一件事情真的很重要，就是因为现在让你觉得不舒服、觉得紧绷、觉得手脚不够利落，
5: 对，
0: 那只是处在一个亚健康状态。
5: 对，
0: 可是亚健康状态最怕就是因为你去检查不出来，你也医生也说，哎、欸，啊，你检查就没有问题啊，
5: 就老化、欸，
0: 对，就只是一个老化退化。那因为老化退化，你疏于保养，疏于保养会造成更严重。
5: 就是、
0: 哦、对，
5: 就像你一样嘛，
0: 嗯，
5: 其实你有这种感受，
0: 我现在是紧绷，
5: 你也不会怎样，你也不啊，反正没差，
0: 反正走一走就没事了，
5: 走一走就没事了，
0: 对，
5: 你不会去注意它。
0: 可是问题是，如果现在，
5: 但是过了几年之后，
0: 对，
5: 哎，为什么就偏偏找上你？
0: 哎，我如果真的哈，我如果说不去理它，那慢慢的我的膝盖软骨真正开始磨坏的时候，
5: 你看你人长得又高。那速度更快哦！
0: 哇，那我要花的钱可能会更多，将来要补救的。
5: 对，你人长得高，你速度又更快、哦。
0: 对啊，所以如果说今天终于让我们知道它的关键点，原来是要把韧带给顾好，
5: 嗯、
0: 补充韧带，甚至是补充它的润滑。
5: 对，
0: 哦，那就不会去伤害到我们的软骨啊。
5: 那甚至这个啊，因为它玻尿酸浓度也很高，
0: 嗯，
5: 你知道有很多长辈啊，
0: 嗯，
5: 喝了这个东西之后，
0: 是，
5: 他本来不是有在打嘛，
0: 对，
5: 然后后来就，
0: 哎，玻尿酸是要用打的，对。
5: 他每天这样补充，每天这样补充，
0: 是
5: 他后来没有打了。
0: 哎、欸、哎、欸，打很贵呢。
5: 现在也还好，但是就是麻烦，就是麻烦，
0: 一直打一直打，
5: 就是麻烦、
0: 啊。而且那打的 是外补 外面补充进去，而不是自己吃进去慢慢自己生成、
5: 一样都
0: 生成的，
5: 一样都可以。但是有一个问题点是，其实你每天每天这样累积补充，
0: 是
5: 那慢慢的身体的浓度就越来越高。
0: 对，
5: 那就这样子啊，打也是一样嘛，就直接打到那个部位嘛。但是
0: 对
5: 你的身体的玻尿酸浓度一旦越来越高，你就会感受到活动力啦这个皮肤状态啦这个都会改变。
0: 是，所以呢赶快齁、把握今天，因为我们今天是有体验。当然讲得这么好齁、这些成分其实确实是很好。比如说像我也是很少听到说从蛋壳膜里面去萃取第五型的胶原蛋白。这一块的生物科技的技术，我想应该是没有几个厂商是会的，这是比较新的。那对于人体吸收的速度又快，再加上它有高浓度玻尿酸、然后还有 NMN, 那把它放在一起呢，真正可以去挽救一些可能逐渐老化的一些关节齁、这些状态，就是这些病症。
5: 对。
0: 那何不试一试、那最主要是因为今天齁、顾问他有提供。他有提供一盒来给大家体验，大家记得哦。今天我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赶快先记下我们的电话齁。0800-550-123, 0800-550-123。我们今天齁、两盒本来3600已经便宜到2500了齁，这是优惠。那两盒2500以外呢，有加送一盒是体验。这一盒体验呢是你回去先喝喝看。喝满意才留下来，好，就是这一盒是不用钱的。那你先体验，先感受，我相信你会舍不得退回来。那如果你真的没有感觉，顾问、退回来是原金奉还，对不对？原金奉还嘛、所以你没有损失哎、听众朋友，今天一通电话是没有损失，但是你赚到一个体验，
5: 对对对，30位而已。
0: 等一下，
5: 30位，你不要
0: 现在，
5: 你不要每个都给我开放体验了。
0: 还有10位，还剩下10位，
5: 对对，
0: 好，赶快拨打，因为我们今天只有30位，只有30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0800-550-123，0800-550-123，剩8位，赶快拨打我们的订购专线哦。
4: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0: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1: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0: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1: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0: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1: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0: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1: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六包，含烟熏甘蔗鹅肉三包，酸菜鹅肉锅三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2: 4800个职缺一次掌握，中市府今年度最大场征才富士台中就业成功就业博览会，10月3日于台中世贸盛大展开，邀集细品精密、联雅科技及大力光电等101家厂商释出多元职缺，欢迎踊跃参加，详情请洽04-2228-9111-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蕾丝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蕾丝。
1: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2: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1: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嗯，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2: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1: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2: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1: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2: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六包，含烟熏甘蔗鹅肉三包，酸菜鹅肉锅三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3: 关圣帝君在上，弟子诚心祈求，这支予我着头奖，请关圣帝君赐我圣杯。
4: 搁一个来求头奖的，我甲你讲，要发财唔免靠我，靠你家己。
3: 哦，
4: 即马政府推动发票免用纸，只要先去财政部网站申请手机条码，以后买物件消费。只要提出手机啊，比一下条码，就会把发票保存在云端，唔免阁提一张纸本发票。
3: 虾米，这么方便？
4: 那呢，阁会当下载财政部统一发票对账 App， 云端发票有另外奖项，而且会使自动对账，阁会使线上领奖，唔免出门人客人。
3: 好，那呢，我嘛要紧来申请，多谢关圣帝君支持。
2: 城市广播网邀请你做伙使用云端发票，便利发财兼环保。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听广告
1: Action
2: 生活情报网，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又来到大家最期待的美味时间了。我们要来带来这组啊，真的是很厉害，算是强档回归，一组两吃呢，加热即食哦。之前呢也是哦非常好的口碑，所以呢厂商电话接到手软哦，热销千组，而且呢大家都强烈的敲碗说可不可以鹅肉天团再回来哦。

0: 吃过都说很赞哦。刚来欢迎我们的厂商代表强强，强强棍。
1: Hello Fiona， 我是强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欸，所以你就是强强棍嘛，所以呢这次为我们带来的也是强强棍的什么甘蔗鹅，对不对？
1: 没错，而且不止甘蔗鹅，还带来酸菜鹅给大家
0: 哦，
1: 让大家除了有一般的鹅肉可以吃，还可以吃到比较少见的酸菜鹅。我们讲其实我们吃鹅肉最怕就是吃到柴的鹅肉，对不对？
0: 对对
1: 对对。然后但是鹅肉大家喜欢吃鹅都喜欢吃鹅的油的味道，
0: 嗯，
1: 鹅油就有种很特殊的
0: 香气，北美的感觉，
1: 对对对对对，
0: 嗯，
1: 其实我们家就是标榜着好的鹅肉不需要太多的调味，
0: 嗯，
1: 哦，就是只要把鹅皮煮得透亮，
0: 嗯，
1: 哦，然后本身带着入口的那种油脂香，
0: 嗯，
1: 哦，鹅肉要扎实不柴，就可以吃到鹅肉本身的那个鲜甜，
0: 是，哦，
1: 而且我们就是真正让你放不下筷子，就是那个状态就会是你的眼睛在看下一个鹅肉，嘴巴在咬一块。
0: 没有，应该是整盘都想要占为己有那种感觉，对不对？
1: 对对对对对。而且我们这个鹅肉就是我们标榜，就是我们是真空包装。
0: 嗯，
1: 像我们的烟熏鹅，它就是把大家可以想象成有点像是白斩鸡那种切好的样子。
0: 对对对。
1: 我们大家吃白斩鸡的时候，你一定都会很讨厌一件事情，就是你的肉就是扒在那个骨头上面，怎么抠都抠不下来
0: 啊。对。
1: 但是我们的鹅都有帮大家有先处理过，都是切好的。
0: 嗯。
1: 好，而且都帮大家稍微的用我们自己的技术，所以还是会有骨头，但是我自己吃过，我跟大家挂保证，肉都很好拔下来，
0: 嗯，
1: 吃起来很有成就感。
0: 是是是，
1: 对对对对，
0: 这个然后就入口呢会有吃到那种鹅肉的香哦，然后它油脂又刚刚好，所以吃起来就是非常的肥美了哦。不过要跟我们讲一下，就是说它为什么会这么好吃啊？
1: 哦，其实就关系到鹅怎么养这件事情。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像我们这次合作的养殖场，它其实在云林的东势，它是一个传承了五代的养殖场，哦，他们标榜就是他们是用香草在养鹅，
0: 嗯，
1: 所以他们养出来的就叫黄金香草鹅。
0: 哦，听起来就很厉害呢。
1: 对，而且你有没有听过鹅也要吃益生菌？
0: 哦，这么好，喂他们吃那么好，怎么比起我们人吃的还要好？
1: 他们从小 baby 的时候就开始吃益生菌，一路吃到长大。
0: 哦，
1: 我们用玉米啊，用谷物，用香草，用益生菌，好好的照顾这些鹅。那，嗯，他们成长的地方，他们玩乐的地方，我们是标榜用活水塘，
0: 嗯哼哼哼，
1: 用活水去饲养这群鹅，
0: 嗯，
1: 他们有空间跑，有空间跳。好，然后就是吃的安稳，睡的安稳，所以就会有个非常好吃的鹅肉出来。
0: 哦，就是说他们是有一个那个，不是说好像关在一个很狭小的一个地方，
1: 对，
0: 让他们有活动的空间。
1: 然后
0: 哇，吃的很好哎，欸，什么香草啊、玉米啊、谷物啊，还有益生菌哦，来饲养这个黄金香草鹅哦，所以它的肉质呢真的是很丰厚啦哈。其实大家都知道，那个鹅肉在市场上它是价格比较偏贵的，
1: 嗯，对对对，嗯，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其实养鹅
0: 不容易，
1: 真的很不容易，因为鹅的个性就是比其他的家禽还要再的更凶一点，而它体型又比较大，体型大就等于说它成长的时间要拉得更长，
0: 嗯，
1: 成长周期更长。
0: 是，
1: 像我们的鹅就是一定会养足80天，
0: 是，
1: 哦，没有注射任何的那个生长激素，
0: 哦，不会逼它成长，
1: 不会逼它成长，而且我们都会通过药检，
0: 嗯，哦，
1: 大家都是健康的鹅。
0: 那像是呢，我们这个口味上啊，你说鹅养得很好，对不对？你那口味也要做得很好吃啊，对不对？我们这次用的是那种烟熏甘蔗鹅，所以吃起来会有那种甘蔗香，它是怎么做的呢？
1: 哦，其实我们是用自己的独门秘方去调整，哦，而且我们是标榜它是从那是用甘蔗慢慢的把烟熏上去，
0: 嗯，
1: 其实有个主厨就有说过啊，没有颜色就不好吃
0: 啊，对，有时候真的是这样，
1: 对，所以
0: 色香味俱全嘛，
1: 对，像刚刚 Fiona 一定有看到我们的鹅肉那个皮就是茶色的那个，嗯，那个颜色，然后又有油亮
0: 有光泽，
1: 对对对对对，而且要告诉大家，如果说你是单纯喜欢吃鹅肉的，那我觉得我们的那个烟熏鹅真的不能错过，
0: 嗯，
1: 但是如果你今天那想要喝点热汤，哎，我们的组合包里面有另外一款，
0: 哦，
1: 更稀有的叫酸甘菜鹅。
0: 好，所以刚刚讲的是那个烟熏甘蔗鹅，就是说它用古法腌制的一些方法，然后层层的烟熏上色的，
1: 对对对，
0: 所以它这个口感是很自然不死咸，而且它的光泽度就会让你觉得食欲大开了，
1: 嗯，
0: 然后呢又闻到那种甘蔗香哦，其实那个饭又不知不觉又多配了一碗，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讲到说，哎，我们吃完了鹅肉吃个饭，我们好像也想要喝个汤，对，
1: 嗯，
0: 那个你们还有另外一道是那个什么，
1: 我们的另外一道就是酸菜鹅，
0: 啊，
1: 这个在台湾比较少见的一点，
0: 哦，
1: 对，其实大家可以想象哦，就是以前我们在家里啊闻到那种高汤的味道，那个整个客厅整个饭桌都是汤味道的时候，你的食指就会大开，
0: 嗯，
1: 像刚刚那个比如说是饭后吃，其实我会很推荐大家
0: 一起吃，
1: 没有在饭前的时候就吃一点我们的酸菜鹅，
0: 哦，是哦，
1: 对哦，因为我们酸菜鹅里面就是有酸菜有酸香，
0: 嗯，
1: 又加上肉的咸香，
0: 是
1: 哦，咬一口一匙汤入口呢，
0: 嗯
1: 哦，先是酸菜 菜的爽口，再来是鹅肉的甘甜。哦，
0: 对对
1: 对，而且它你就把我们的酸菜鹅当做火锅在处理，
0: 嗯，
1: 哦，像是加入一些火锅料啊，加入一些冬粉啊，
0: 哦，冻豆腐，我最喜欢吃冻豆腐了，
1: 冻豆腐是
0: 很吸那个汤汁，
1: 最吸那个汤汁，
0: 还有冬粉，你刚刚说冬粉，
1: 没错没错，就是怎么吸汤怎么来，哦，真的是非常好吃又很温暖，大家都窝在家里面，哎，这个时候不管是我们的酸菜鹅还是我们的烟熏鹅，因为我们都是真空包装，直接放在冰箱常备着，哎，拿出来吃就很好了。
0: 嗯，好，那所以我们这次的组合呢是给大家怎么样的一个组合呢？
1: 其实我先跟大家报告，我在外面卖就是两包的烟熏鹅跟两包酸菜鹅，
0: 是
1: 这样的一个 set， 2+2，总共4包，是2680。
0: 是，
1: 但是今天来到那个节目，就给所有听众们一个折扣，就是一样是2+2，就是1180给大家。
0: 哇，哎，这算打几折啦？
1: 直接算，几乎算5折啦，
0: 对，
1: 算一半给大家了。
0: 哇，今天呢，就是特地来到节目当中，让大家来尝这个美味，
1: 对
0: 不对？然后给大家一个这个优惠价。
1: 对，因为我觉得好东西就是要跟大家一起分享。
0: 是是是，
1: 对。
0: 好，所以我们这次是浙香烟熏鹅是两包，然后部位呢？
1: 部位其实就是随机的，
0: 我们
1: 就是保证说每一包就是220克的主重，
0: 是，
1: 对，然后它的肉啊，它的品质都不会有太大的起伏，因为我们都是有标准化去制作它。
0: 对，所以你们在那个制作过程当中，好像也帮大家稍微有去骨了，对不
1: 对？
0: 就是说你刚刚说的那样子，
1: 对，应该讲它还是会有骨头，但是骨头不会像是一般的潜水器那么难的取出来，就大家就放心的。
0: 好，有先做处理了啦，
1: 对对对。
0: 然后呢，就是酸菜鹅肉锅，就是酸菜呢，我最喜欢吃那种什么酸菜什么锅了，反正就是酸酸的，然后再加上那个鹅肉甘甜哦。然后这次也是给大家两包，对不对？好，所以2+2，然后是原价2680吗？
1: 没错没错。
0: 然后今天给大家1180，是不是？
1: 没错没错。
0: 哇，真的要抢哎，真的要抢哎，
1: 这个再不买就来不及了。
0: 之前就是卖到这个超过千组哦，那今天这个价格是非常非常优惠的，不过呢现在万物皆涨啊，我在想说呢各界掌声四起啊，然后那个刚刚2+2=4包，对不对？四包也不是太好听了哈，我们是不是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掌声四起，有没有？给大家再优惠一下，我来凹一下好不好？可以不可以各家送一包，
1: 就是3+3吗？等于是6包吗？
0: 66大顺吗？
1: 好，66大顺就冲 Fiona 这句话66大顺，
0: yeah!
1: 那强强就给大家66大顺。
0: 你果然是强强棍哈，真的是销售冠军。
1: 没错，我们就是3包酸菜鹅加3包烟熏鹅，就给大家1180。
0: 好，那也要让之前没有买到想要回味的听众朋友可以来这个享受一下，很快就会销售一空了。如果说你喜欢吃鹅肉的话，可以多备几组哦。今天就是呢3包烟熏甘蔗鹅，然后还有这个秘制酸菜鹅也是3包哦，3+3=6包，带回家只要1180，原价要2680哦，所以快点拨打电话哦，0800600929，0800600929。想要很轻松的吃到香喷喷的烟熏甘蔗鹅肉吗？非常方便，只要退冰之后隔水加热，等油脂呢完全融化后，连同袋内的精华原汁一起淋在肉上，就非常的美味了。这次为大家推荐的烟熏甘蔗鹅选择的是用谷物益生菌为饲料，不打针，80天自然养成的鹅肉，以古法呢酿制，层层烟熏上色，把美味锁在里面。一组共有烟熏甘蔗鹅2包，然后呢秘制酸菜鹅，这个是汤的，是2包。回家呢，你只要加点水滚一下，就是一锅好吃的酸菜鹅肉汤。那当然，里面你也可以自己加点自己喜欢的料哦，让你吃得很满足。一组本来是4包，就要2680哦，今天呢，给大家优惠价1180之外呢，各家赠一包，也就是一共6包，带回家只要1180，赶快拨打电话喽！喜欢的朋友可以多订几组哦，以免之后买不到哦。0800600929，0800600929，快点拨电话！也非常谢谢我们的强强棍。
1: 好，谢谢 Fiona， 谢谢大家，
0: 拜拜！快点拨电话。

0: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1: 喜欢吃鹅肉的朋友就归来就归来，想要很轻松的吃到香喷喷的烟熏甘蔗鹅肉吗？非常方便，只要退冰之后隔水加热就非常的美味了。这次为大家推荐的烟熏甘蔗鹅，选择的是用谷物益生菌为饲料，不打针，80天自然养成的鹅肉，以古法呢酿制，层层烟熏上色，把美味锁在里面。一组共有烟熏甘蔗鹅两包，然后呢秘制酸菜鹅，这个是汤的是两包，回家呢你只要加点水滚一下，就是一锅好吃的酸菜鹅肉汤。一组本来是四包就要2680哦，今天呢给大家优惠价1180之外呢，各家赠一包，也就是一共六包带回家只要1180，赶快拨打电话咯。喜欢的朋友可以多订几组哦，以免之后买不到哦。0800-600-929 0800-600-929。
2: 司机朋友们，还在空车满街跑吗？快来加入大都会计程车，新手有专人辅导您跑车，手机 APP 接派遣最容易，24小时智慧排班，叫车多，免绑约，新加入还有免费试跑哦，减少空车时段，让您收入稳定。加入请拨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3: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陈氏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陈氏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健康的事就是振兴的事，陈氏健康笔记。
2: 早啊，起来啦！
3: 哎妈，我怎么觉得哦，你最近晚上房门一直开开关关的，好像有人一直起来上厕所，哎，是怎么样啊？每两个小时就听到一次，害我都没睡好。
2: 哎呦，那是你爸啦！
3: 不是都有叫爸睡前不要喝那么多水吗？为什么晚上一直在跑厕所啊？
2: 啊，就跟喝水没关系啦，啊，就是因为哦，
3: 因为什么？
2: 啊，就因为
3: 哦，到底是什么啦？
2: 啊，你爸爸有射护腺的问题啦，啊，所以晚上哦比较会跑厕所。
3: 哎呀，我还以为是什么问题嘞，射护腺肥大吗？那你就去看医生就好啦。
2: 哎，你小声一点啦，你爸爸叫我不要跟你讲。
3: 啊，我也是男生啊，有什么关系？而且其实这还蛮普遍发生在男性的长辈身上，啊，就去看医生就好啊。
2: 啊，你也知道你爸爱面子啦，啊，好啦好啦，我来去跟他讲啦。
3: 哎呦，你跟他说不用难为情啦，不然我再去陪他看医生好了，有人在旁边陪比较不会那么紧张啦。
2: 看不出来哦，你那么孝顺。好啦好啦，我跟你爸商量看看哦，你赶快弄一弄出门去上班啦。
4: 好，非常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哦。那今天电话线上呢，要连线到的就是振兴医院的泌尿科医师，欢迎郭炫廷医师。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是，其实晚上睡觉哦，总是要起来上厕所，上个两三次，不断的打断自己的睡眠，而对于很多的长辈来讲呢，真的是非常非常困扰的一件事情。而且有的时候呢，晚上起来上厕所，视线也不好，还很容易踢到东西或者是跌倒，对不对？那请问一下郭医师哦，在医学上面要怎么来定义夜尿？那除了年纪大之外呢，背后常见的原因可能会有哪一些呢
5: ？OK， 好，医学上这个夜尿的定义哈，那我们是这样子定义的，就是说在入睡后，因为是想上厕所而醒过来，然后去做排尿，一个晚上只要有一次，只要一次以上，其实就可以算是夜尿。
4: 哦，
5: 那但是通常比较有困扰，通常都是两次以上，所以说我们主要治疗上可能都针对两次以上。那一次的话，就是它已经其实是已经符合夜尿的定义了。那夜尿的话，我们可以分依照它的成因去分成三个方向去讨论。第一种问题哈，它是因为夜间这个身体产生太多的尿量，我们叫做夜间多尿。那夜间多尿它其实定义上就是说，你夜间的排尿量占超过全天的三分之一，全天尿量的三分之一，这样就算是夜间多尿。那因为年轻的时候哈，我们的身体在晚上它其实会分泌一种激素叫抗利尿激素。那夜间你睡眠的时候，它其实身体做尿的这个量也会减少。
4: 是，
5: 那所以就让你在晚上的时候比较不容易一直醒去小便。可是我们的年纪越大哈，这个激素它的分泌会越来越少。所以在这些尿啊，大部分都在晚上跑出来。那另外说，因为年纪大，比如说心脏正常不好啊，造成心脏衰竭啊，肾脏的功能不好，那下肢的水肿啊，其实也会跑出来。那个时候白天哈，因为你站着嘛或坐着，水分都淤积在腿上。那晚上一躺平，这个水分就回流到血液中，它进入循环，然后肾脏就开始工作，所以尿又在晚上就跑出来，造成夜间多尿的状况。
4: 是，
5: 那另外就是说，如果说有一些听众朋友，他晚上其实是常常在打呼，呼很大声，甚至有睡眠呼吸中止的这些问题哈，他其实因为心房的这个一些地方受到刺激，也会使夜间的尿量大幅的增加。打呼朋友其实也会有这样子的问题。
4: 是，
5: 那二大类的问题，它其实是因为膀胱敏感的问题。有膀胱过动症，那造成说这个膀胱的容量其实是比较不足，那在夜间就没有办法承受夜间的尿量。那在男生来说，常常在射物线肥大便会出这样子的问题。
4: 是。
5: 那第三来说的话，其实就是睡眠本身的问题。这个很有趣，它其实并不是尿意把你叫醒，而是说你本身的睡眠品质不好，你就是浅失眠的状态。所以你就半夜醒过来就想说啊，既然醒了，膀胱好像有尿，那不然就去尿一下。所以这种状况其实要治疗失眠。那可能需要的是安眠药，而不是膀胱的问题。所以大致上夜尿大概就分成这三个面向。
4: 是，所以夜尿的形成的状态，这个原因也是非常的多样化，不一定是年纪大而已，所以真的每个人的状态不太一样。不过很多人呢听到这个夜尿就觉得哎，我只要睡前少喝水就好啦，但往往其实效果也是有限。临床上有哪一些治疗的方式可以真正帮有这样子困扰的听众朋友来解决这个烦恼的问题，找回自己优质的睡眠品质呢？
5: 是， 那就如同上一题的问题所说哈，其实不同的夜尿的原因，它有不同的解决的方法。
4: 对，
5: 那我们其实第一步应该在门诊的时候，医生可能第一步建议就是说，我们要去厘清说我们到底是哪一种夜尿，所以说就会请病人回去做所谓的排尿日记。排尿日记这个制作方法是这样：每天几点摄取多少的液体，几点上厕所，每一次小便量是多少，要很辛苦的把它做记录，至少连续两天。那这样子两天的记录的话，就可以协助医师去判断说，你的夜尿的状况到底是属于哪一种类型。那如果说是夜间多尿的情况，当然就是如同我们一开始讲，就是在晚餐后的汤汤水水可能就尽量要去减少。那情况如果特别严重的人，我们有一种特别的特效药叫做迷你宁，它可以特别的使夜间的尿量去做减少，所以它如果说是真的是这种状况，就可以服用这样子的药物。
4: 是。
5: 那第二种，如果说你是属于膀胱比较敏感、膀胱过动的类型，或者说射物腺肥大所造成一些夜尿状况，那当然以男生来说的话，可以服用射物腺相关的药物。女生的话就可以考虑使用一些抗膀胱敏感的药物，那都会有所帮忙。那第三种呢，如果说你是属于睡眠问题造成说你这个小便一直因为睡眠醒过来然后要去尿尿，那当然我们就是要去调整你的安眠药的使用，或是针对你睡眠的问题去对症下药，这样子才会有所改善哦。
4: 是，所以真的是要把你那个夜尿的原因根本给抓出来，才有办法来对症下药了哈。那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要再度感谢振兴医院的泌尿科医师郭炫廷医师呢接受我们的访问，再度感谢郭医师。
5: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
4: 是，那今天精彩的节目内容呢，也会上传到我们城市广播网的 Podcast， 也欢迎所有的听众朋友可以多加利用。我们就下次再见哦，拜拜。
1: 以上单元由振兴医院医疗团队联合参与制作。
6: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牙嘞牙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7: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牙嘞牙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6: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7: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6: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7: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6: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7: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六包，含烟熏甘蔗鹅肉三包，酸菜鹅肉锅三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8: 服务在升级，求职更便利。中市府富士台中就业成功九月份系列征才，邀集盛盈科技、耀鸿系统科技、JINS 及菊燕胡同等60家次厂商共襄盛举。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20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9: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知道的，这次好不容易鼓起勇气想问你，可不可以进入我

0: 想吃一顿美食，那就走吧。
1: 想到一个美景去旅行吗？那就走吧。
2: 想实现长久以来的梦想， Let's go。
0: 屁股坐太久没动，至少也找个时间起来走一走吧。
3: 对啊对啊对啊。
4: Yes。
5: 有时候别想太多，就走吧，一个简单的行动，动了就行。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0: 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老公，最近一直听到呀嘞呀嘞，害人家好想吃哦。
3: 老婆大人，虽然没有呀嘞呀嘞，但我有鹅嘞鹅嘞。你看，这是我在城市广播网订购的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
2: 快点拿出来加热，我等不及啦。这盘浙香烟熏鹅也太入味，皮嫩 Q 弹，肉渣味美，每块都呈现金黄色泽。
3: 而且啊，他们的鹅肉都是用古法腌制上色的哦，都是使用不打生长激素的黄金香草鹅。
2: 那么厉害，难怪每块吃起来都充满了满满的烟熏味及浙香的甘甜。
3: 还有这锅酸菜鹅肉锅，肉质也是鲜美滑嫩，
2: 汤头酸中带鲜，清爽不油腻，太幸福啦！你赶快再打电话到城市广播网追加来囤货喽！
3: 城市广播网老饕首选浙香熏鹅料理组，一组共6包，含烟熏甘蔗鹅肉3包，酸菜鹅肉锅3包，只要1180元，还含冷冻宅配费哦。预购专线0800600929，0800600929。
4: 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有时是时间，有时是距离。虽然我们最后没有在一起，但是庆幸我还能用背影住在你的眼里。

0: 需要能量吗？我们可以给你，每天都让城市广播网成为你的活力来源，为你的一天加油打气。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中午的12点，好饿哦，要吃饭了吗？让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你吧，我是林宥嘉。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快跟着城市广播网一起在中秋节的晚上8点关灯一小时，地球才有力气继续转动。大家好，我们是
1: 动力火车，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欢迎你来继续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哇，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呢进入这个音乐之都维也纳的浪漫氛围。怎么说呢？因为维也纳美泉宫管弦乐团呢，今年岁末会首度来台湾做一个演出，我们请到了承办人呢，就是联合数位文创公司的陈云杰，跟大家在这一番的综合介绍。云杰你好。
1: 伟民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哇，我相信呢，听众朋友们现在听到呢，维也纳这个音乐

0: 乐之都，而且是美泉宫管弦乐团他们的首度来台湾，应该很多人就很有兴趣哦。那我想了解一下，为什么你们可以请到他们？
1: 大家一听到维也纳，应该就是想到音乐之都，就是莫扎特、贝多芬，还有后面圆舞曲、文渔民的史特劳斯家族等等，他们都在这个维也纳留下很重要的音乐足迹。那我们今年就是12月的时候邀请到维也纳美泉宫管弦乐团来台湾演出，就一场，然后在国家音乐厅。
0: 那12月6号嘛？
1: 对， 12 月6号、嗯、是这个乐团，它其实在1997年的时候成立。那我们来认识这个乐团，就从它的名字，就是美泉宫先来说起。美泉宫，如果有去过奥地利玩的观众朋友，应该都对这个知名景点就是很熟悉，
0: 它是一个宫廷，
1: 一定要去。对，它其实是早期，就是哈布斯堡王朝他们那个时候的皇家夏宫。那除了里面有很漂亮的宫廷啊，还有花园啊，有个很特别的地方叫做橘园。那这个橘园它就是当初的用途啦，其实就是让柑橘树跟一些比较不耐寒的植物可以在橘园里面度过冬天。那因为这个橘园它的空间非常的大，所以当时的皇室也会拿来就是在里面办一些交流啊、音乐会啊，就是交际的一个场所。
0: 就是我们看到电影情节有时候那种圆舞曲啊，
1: 对对对
0: 对对 对， 对， 对， 对，
1: 所以从那个时候橘园就会有不定期举办这种活动。那到了1997年的时候，美泉宫的橘园就开始建立常态性的一个古典音乐会，就定期就会在里面办音乐会。那所以这个就是美泉宫管弦乐团它的一个成立的背景。
0: 单单美泉宫就好了哦，它这一个管弦乐团你就可以感受出来，他们不只是古典音乐的发源地，可以说是呢，如果假设你去过奥地利的话，就发现它的确是一座将艺术啊、美学跟生活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城市。对，
1: 对
0: 不对？
1: 是，
0: 嗯，
1: 而且我们这次要演奏的曲目，就是一定要有奥地利最代表的音乐家们，就是莫扎特、海顿，然后史特劳斯家族。说到维也纳，怎么可以少了圆舞曲呢？
0: 对，
1: 所以我们也会有一系列的圆舞曲，那可以就会从古典乐派，然后一直到圆舞曲等等的一系列维也纳最经典的曲子，包括《春之声》，然后蓝色多瑙河。我相信那个旋律一下，大家都非常的很有感觉。
0: 对，
1: 那我们这一次就是原汁原味的把维也纳最经典的音乐，然后也是维也纳出生的乐团，然后带到台湾来跟观众分享。
0: 我这边资料哈，我看到上半场是由莫扎特歌剧《费加洛婚礼》的序曲揭开序幕。
1: 对，
0: 哇，而且呢也带来海顿低大调第101号交响乐时钟。如果说呢，这种古典乐的乐迷们，或者是这种科班出身的，应该都能够理解这个迷人之处了哈。那《费加洛》的这个婚礼序曲，展现莫扎特歌剧的很鲜明的一个风格。OK， 所以你刚刚讲圆舞曲，那就是下半场咯。
1: 对，下半场我们会着重在圆舞曲啊这些的曲目，就是尤其就是以前他们的跳舞会有一个一二
0: 三四，对对对对对对，
1: 拍子的一个曲风，
0: 是
1: 非常的适合岁末的时候，就是一个欢庆节庆的一个感觉。
0: 而且我觉得最能代表维也纳音乐风华，就是蓝色多瑙河的那个圆舞曲，对不对？
1: 好。
0: 圆舞曲呢，事实上大家听起来好像，都差不多一二三，一二三，对不对？有轻快的，也有更慢的。
1: 维也纳的圆舞曲风格，它跟一般的圆舞曲其实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它不是那么正规的，就是一二三，一二三，它其实有一点，节奏比较有一点，在二拍的时候会长，稍微长一点。那这就是大家比较常听到，就是维也纳风格的圆舞曲这样。
0: 对，因为呢，还有这一种比较洋溢春月气息的《春之声》圆舞曲，那还有别克器的法式波卡，还有呢，恶魔的快速波卡，不同的节奏。好，所以大家呢，如果说呢，这个12月6号到了国家音乐厅的话，你就呢，仿佛置身在金碧辉煌的宫廷舞会当中啊。
1: 是，就是希望可以带给大家这样子的感觉。
0: 嗯，你自己本身看过吗？
1: 我自己有看过他们很多的那个影片，他们演出的影片等等的，就是觉得天哪，在这里面，在橘园里面上班的音乐家也太幸福了吧，就是每天都可以在那么漂亮的地方演奏，就觉得天好梦幻哦。
0: 对，而且大家又不用买机票，你飞到奥地利这机票多贵啊。
1: 对啊，
0: 是啊，虽然很多人呢真的是去过奥地利哦，因为我很多朋友去奥地利，他们会特别去欣赏 对，特别欣赏他们的音乐会，
1: 一定要的。
0: 也对对对，那现在呢，就直接呢，这个音乐之都，我们这个美泉宫的管弦乐团直接到台湾来哦，从莫扎特、海顿奠定的古典乐传统，到斯特劳斯家族充满律动与欢愉的圆舞曲。这一次呢，整个的音乐会都会呈现给大家，所以我们共同来穿越时空哦，走进音乐之都的这个文化底蕴。OK， 那这个相关讯息要从哪边了解？
1: 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上 UDN 售票网来查询节目资讯跟购票。
0: 好 ，UDN 售票网
1: 是
0: 好，让我们共同呢来置身宫廷舞会，感受19世纪欧洲最迷人的文化风景哈。维也纳美泉宫管弦乐团首次来台，他们巡回世界很多很多国家了齁。OK，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不要错过了这一场岁末音乐会。谢谢，谢谢云姐今天所做的综合介绍，谢谢。
1: 谢谢维明哥，谢谢。

0: 黑键的对比就是白键，黑白交叠可以谱出优美动人旋律，为生命谱出优美乐章。但如果不想像黑白那么绝对，也可以在生活中找寻黑白之外的灰色地带，或是更多中间的渐层，这些都在等着你发掘并细细品尝哦。
1: 城市广播网陪你一起追寻生命中各种多元丰富的可能。

0: New Arrival 新歌上架。
1: 当作一切拢无发生，搁予我一支烟来冷静。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下午1点，好好中场休息一下吧。我是卢广仲。
2: 半边井水照人情，石板路面留余韵。转个弯，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欢迎收听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港观文化传承。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感官文化传承，我是今天的主持人伟清。这是由城市广播直播文化部影视局补助的节目，在每个礼拜天的下午一点到两点，带大家走进鹿港，感受鹿港的过往风华。这一集的主题我们要聚焦在鹿港著名的国定古迹，就是丁家大宅哦。我们要从建筑美学、士绅生活到科学文化与当代传承，循序渐进来感受清代官家宅地的风骨跟历史的底蕴。邀请到的来宾就是来自彰化鹿港中兴大学历史学博士李昭荣老师，来为大家导览丁家大宅的进士风骨。这期的节目相当精彩哦，休息一下，节目马上开始。

0: 鲜麦芋头酥，
1: 妈妈的
0: 芋头牛轧糖，
1: 爸爸的
0: 芋头小酥饼，
1: 阿妈的
0: 台湾金爱饼，
1: 阿公的蔬果堂堂脆条是我的。
0: 国宴点心指定品牌，经济部台湾十五大伴手礼，台湾的好礼物，鲜麦芋头酥，
2: 鲜麦芋头酥。
3: 4800个职缺一次掌握，中市府今年度最大场征才富士台中就业成功就业博览会，10月3日于台中世贸盛大展开，邀集细品精密、联雅科技及大力光电等101家厂商释出多元职缺，欢迎踊跃参加，详情请洽04-2228-9111转36100洽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1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4: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5: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4: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5: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4: 0800-800-818。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7: 半边井水照人情，石板路面留余韵，转个弯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欢迎收听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港观文化传承。
8: Hello， 这里是 FM 9.9城市广播，欢迎收听在每个礼拜天下午1点钟到2点钟播出的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港观文化传承。我是主持人伟清。听众朋友，相信你来到鹿港的中山路上，很难不被一栋面宽窄、纵深几长的古宅吸引。这就是鹿港非常有名的丁家大宅。作为鹿港唯一的进士地，它的建筑结构隐藏了多少官家的威严跟讲究呢？今天我们要从官家宅地来看当时的士绅生活还有科举文化。那为大家邀请到的来宾呢，是来自彰化鹿港历史学博士李昭荣老师。他曾经著作过《怡柔菊月》《怡柔春》《日治时期彰化地区文化事业之研究》，也出版过《鹿港丁家大宅》这本书哦，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鹿港大才女。今天非常荣幸邀请到昭荣老师来为大家介绍丁家大宅。
9: Hello， 各位观众，大家午安。
8: 非常荣幸邀请到老师来到现场哦。相信很多听友朋友来到鹿港呢，一定会走进五福街上的新协园丁家大宅哦，都会对这种三进式的格局印象深刻哦，因为好像有一种深不见底，仿佛好像看不到尽头那种感觉哦。一开始先请教昭荣老师，为什么会发展出这种前街后巷的长条形街屋结构呢？
9: 好，谢谢伟清。那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在地鹿港人、
8: 啊、是。
9: 然后我从小就是住这种长条街屋、
8: 哦、老师你家也是长条形街屋？
9: 嘻啊，有时候我在想说去到别人家里或者是外地才发现原来房子有四方形，
8: 因为你住习惯了，对不对？
9: 是，然后等到我自己研究历史的时候我才发现一府二路三门甲，
8: 是
9: 那二路的鹿港以前是官方对渡中国大陆的鹿港汉江。不过台湾人哦，就是有个特色，
8: 是
9: 就是官方在决定架杠的时候，其实民间就已经跑
8: 啊，真的、
9: 哦、跑比较快，
8: 民间先跑了哦。
9: 我觉得台湾人的生命力很茂盛。那民间先跑之后，在鹿港就有形成鹿港老街，那是沿着鹿港西。那沿着鹿港西的时候，当龙客船它带着中国大陆的货物，
8: 对，
9: 然后来到鹿港要上岸的时候，他就沿着鹿港西从家的后门口上岸，然后上岸之后就来到前面的门，长条街屋前面的门，然后当成贩卖的地方。
8: 是，
9: 那整条沿着鹿港西就是我们所谓的鹿港老街。
8: 是。
9: 那现在叫做捕头街跟摇铃街。
8: 是。
9: 然后还有大友街。
8: 哦，大友街。
9: 对，那阿哥五九曲巷那边。
8: 啊，九曲巷，对啊，那边也都是。
9: 对。黑龙溪它古老的线性结构的老市街，你会发现这边的街屋比较短， 嗯，好，那金马公诶，丁家大宅得够他等，
8: 他等，他们更长，对，更深，对不对？
9: 至少70多公尺。哇，哎，它就是因为这个线性结构的鹿港老街不敷使用之后，
8: 是
9: 一到乾隆年间、道光年间就民间自动的形成到中山路，以前叫五福大街，这样子的一条五福大街，那沿着两边的五福大街都是长条街屋。
8: 哦，
9: 对，
8: 是
9: 啊，但公鸡这种长条街屋是被安怎采光？
8: 对啊，那老师讲的这个问题让我想到不见天街，以前那个年代光从哪里来呢？
9: 是，
8: 那应该从上面吧，是不是？
9: 对，
8: 天井是不是？
9: 是、嗯、很好。就我每次看那个日本那个全能改造啊，
8: 哦，是，
9: 他都会强调说，要有光，住的人才有希望。
8: 对，
9: 那我的地就这么小，
8: 对，
9: 那只好从上面采光。
8: 哦，
9: 是，所以有您刚才说的天井，那也有楼井。
8: 楼井，
9: 对，那天井就是你只可以看到天际线，
8: 对，
9: 那楼井就是在房子里面用个玻璃或是什么这样子。
8: 是，
9: 那不管是天井跟楼井，我们常常会用这样子来去界定住家跟做生意的空间，过了天井或过了楼井，头前就是要做
8: 生意，
9: 后面就是要大的
8: 时候。哦，原来是这样子哦，哇，还有这样子去划分的。
9: 对，
8: 老师，那像比方说像丁家大宅深达70多公尺哦，很长啦，有去过的听众朋友可能也会发现里面好像还有一座四合院，是吗？
9: 是，
8: 怎么会这么神奇，怎么会有这种结构呢？
9: 我做这个研究的时候，我有去访问过他们的耆老丁玉书。
8: 哦，是，
9: 然后对，我忘了讲一下，就是这个因缘啦。
8: 啊，是，
9: 我念中正大学的历史硕士班的时候，在选择一个研究题材的时候，我有请教过徐雪姬老师。那他是中央，他现在已经是中央研究院退休的所长。那当时候他跟我讲一句话说，你是鹿港人，你爱研究你鹿港的事情。我很感动，就是说在地人研究在地事。刚好林慧成老师他对鹿港也有感情，因为北艺大的林慧成教授，他的硕士论文就是写鹿港的街镇结构。那921地震的时候，
8: 是
9: 1999年，
8: 是
9: 丁家刚好倒了。
8: 哦，丁家有受到影响，
9: 很大影响。
8: 哇！
9: 但他们的政商关系还不错，
8: 是，
9: 所以就列为限定古迹。
8: 是。
9: 那之后就开始要做测绘跟调查。所以我的硕士论文是在这个时机里面，然后又结合这两位知名的教授做指引。那想起30年前的事吧，
8: 老师，赵荣老师很年轻哦，30年前大概是15岁，是不是？
9: 就是还不到30岁的时候，
8: 是
9: 那时候，全台走透透去访问丁家的耆老，我觉得那是很美好的回忆。
8: 是，
9: 他们也告诉，对，他们告诉我说，古早的鹿港吼，一起就近的人的时阵，拢是3间加5间合作会
8: 啊，对。
9: 因为那基本上房子会易主，可是如果还没有易主，或者是说你有看到那个痕迹，然后呢街屋外貌，你可以发现真的有3间跟5间的外貌是一样，
8: 是。
9: 其啊，因这3间2座会是新协员，其实因有旧协员
8: 啊，还有旧协员，
9: 是
8: 有什么关联性吗？
9: 狼修追了，子孙众多，
8: 是，
9: 所以要分家
8: 哦，是
9: 啊。分家之后选的房子就叫新学院，
8: 好
9: 啊，所以应该是说因为有抽考啊，
8: 是，
9: 就是讲人都讲我住古厝，他熟悉，他习惯，安尼。啊，到尾抽考啊以后哈，因就差不多，另外3房就是3房。还有5房跟6房、
8: 是
9: 就去住新协员，然后大房、2房跟4房就住旧协员，这样子，
8: 就是家族人也比较多，
9: 对，
8: 然后产业也多啦，
9: 对，
8: 所以比方说丁家最早渡海来台的时候，他们是做商业起家的，
9: 是，
8: 对，然后后来就是因为丁寿全公在光绪年间高中进士，让丁家的宅邸成为荣耀的进士地。请教老师哈，从早期的两岸贸易交商到后来的书香世家，哎，这很妙哦。从做生意的后来变成读书人，请教老师，丁寿全进士的及第对这个家族的命运带来什么样关键性的改变吗？
9: 超级超级大的改变，就是由商而市。
8: 是，
9: 那我们常常说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有钱要提高自己的身份。那明清有一种现象，就是可以捐官，可是他们家不是捐的，
8: 对，他们家都是实力考的，考上的，
9: 是实力考的。那丁寿全是来台的第三代，
8: 是，
9: 那第一代是丁朴实，第二代是客家，就是克勤克俭那个克，然后客家。
8: 是，
9: 那我要解释的是，他们每一代都有杰出的故事，
8: 是，
9: 比如说丁克家，他有被列为36孝，曾经在火灾的时候救了他父亲丁朴实，
8: 是，
9: 然后他有生7个小孩嘛，
8: 是，
9: 那这7个小孩就是我刚才说他们7大房要分家啊，因为7房倒房，所以其实变成是6房在分家。那第6个小孩前面的人都会怕表做先例，
8: 是，
9: 然后告诉那个丁寿全也是做一个塔子，他搞塔子。对
8: ，
9: 然后他就高中进士之后，大家就会把丁宅叫进士第。啊，其实我跟你说，其实丁进士自始至终都没有住过新血缘。
8: 啊什么？他自己本人没有住过新血缘？
9: 因为是他去世之后，他们家才分家的。
8: 哦，
9: 那因为6房。进士是6房，那他的后代住在新血缘，所以新血缘叫进士第。
8: 所以他本人完全
9: 没有
8: 在住的时候就不是进士第。
9: 然后更好笑的是他会有一个那个进士的那个牌坊，
8: 对啊对啊对啊。
9: 然后那原始的牌坊在移位歌台的时候啊，
8: 对，
9: 受到损伤，然后以前的人就会物尽其用，所以丁家人跟我说那个进士的牌坊得去把菜爆了。
8: 怎么会这样子？那么珍贵的牌坊，
9: 对，我们现在做的进士，大其实你去丁宅就可以看到它是很新的啊。但唯一旧的就是那个旁边的那个，另外放在左青龙右白虎，放在白虎边的那个。叫做那个四进士出身，
8: 是是是，
9: 还有掌教白沙书院，那个是真的，
8: 那是真的，
9: 那是真的，
8: 哇！然后原本的那块竟然拿去拔菜包，对对
9: 对对对。那丁玉书告诉我这个故事，我也觉得非常有趣，
8: 这很趣耶。哇，真的非常谢谢赵荣老师带来这么多不为人知的事情啦。我们时间过得很快啊，我们这一段聊到有点意犹未尽，不过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休息一下，回来再继续聊。
6: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7: 半边井水。

0: 介绍鹿港的丁家大宅。 Hello 老师好。
1: 嗨，我们又见面了。
0: 老师从来没有离开过。好，来到鹿港的朋友一定都不会错过丁家大宅的。那虽然丁家进士的古厝不大，不过呢，在短短的几分钟的足迹呢，就仿佛穿越一条长长的历史走廊哦。从清朝经过日治，然后一栋古宅，竟然可以给人这么奇妙而特殊的感受，哎，对对，老师
1: 是我们上一段有提到它反映了鹿港的街镇结构，而且它的富庶的商业经营就转换身份变成是进士的家族，
0: 是，那没有错。上段节目当中，张老师已经为我们介绍过丁家来到鹿港的历史哦。那在光绪年间，丁家的子孙丁硕全他考中进士之后呢，让协元号交商转变为后来人人称羡的书香门第啊。这段节目就有趣了，我们要请教昭荣老师哦，如果说我们要像丁硕全一样一举成名，那盖起这座进士第，那要历经怎么样残酷的科举窄门呢？就是从秀才举人到进士这条应试之路到底多辛苦跟多漫长呢？
1: 好，谢谢伟清。丁寿全的官章叫丁礼成，
0: 是
1: 官章哈，
0: 就是
1: 官方的官章。
0: 是，
1: 然后他是光绪六年高中进士。
0: 哦，光绪六年，
1: 是1880年
0: 哈，1880年。
1: 然后他要考我们所谓的乡试跟会试，还有殿试。那考乡试的时候是要到福建的福州省会。然后会试要到北京，然后殿试又要到紫禁城，第九爱渡过欧水港啊。台湾设省之后，省会的话就可以在台北。
0: 是
1: 啊，可是现在我们知道他那时候要渡过欧水港，那我觉得我其实是做完丁家研究之后啊，才发现有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
0: 怎么说？
1: 就是他们家的后代啊，可能是因为我出了他们家的书，
0: 是，
1: 然后他们都移居到美国了，然后他们突然发现说，历史可以自己来写，不一定要别人写。所以他们家自己又写了他们自己家里的小故事。我才知道原来丁进士在中国大陆考试的时候啊，他有遇到他自己老师的儿子。他自己的老师叫蔡德芳，
0: 是，
1: 然后蔡德芳也是我们鹿港很有名的进士。那我们鹿港有一首诗哈，我们一次哈，就是本身蔡德芳，女婿林启东，学生丁寿全，后生蔡古元。对对，
0: 好妙哦。
1: 对，就是彼此他们之间以蔡德芳为关系，他的女婿是林启东，是嘉义那边的进士，然后他的学生丁寿全是鹿港的进士，然后他自己的儿子蔡古元是彰化的拔贡。其实我听了这个故事很有趣，他说他去中国大陆考试的时候，在同安遇到蔡古元自己老师的儿子啊，然后又遇到另外一个也要赴京赶考到北京的姓洪的，结果他们三个就修就让大家来去考试，
0: 是
1: 啊，其实高不考得进士，刚刚丁寿
0: 这时候他
1: 啊，我们都因三个人高不都结成儿女亲家
0: 啊，这不就命中注定了吗？
1: 是啊，高不因都是儿女亲家嘛，啊，儿女亲家都是丁寿全的儿子娶了蔡德芳的孙女。我们刚才讲说他们三个相接，可是只有丁寿全考上进士，
0: 对，只有他考上。
1: 但是应该是说我们都知道进士四十出就去世了哦，他其实活得并不久。那通常进士之后，殿试之后，他们还要授官。但是清朝的授官是离家500里，
0: 为什么又离家500里？他有这种规定哦。
1: 是他担心说，如果你自己家太近的话，会官商勾结。那台湾多大呢？所以几乎台湾所有授官的都是授到中国大陆，
0: 也没办法离家到500里，对不对？
1: 是，
0: 就是光在台湾的话。
1: 那丁家的人跟我说，他们的祖先虽然已经授官到中国大陆了，
0: 是，
1: 然后他们觉得，与其在官场上这么辛苦的打拼，不如回家当一个让人家尊重的教育家。
0: 是，
1: 所以他是掌教白沙书院。
0: 哦，原来，所以他本身
1: 他没有赴任，
0: 他没有赴任，对，
1: 他就是回到鹿港跟彰化，在这边培育了一群徒子徒孙这样子。不过很可惜，他40出就过世了。
0: 是，老师，我们比方说我们常在古装去听到穷秀才哈，感觉上好像穷秀才满街跑，很落魄，但实际上在清朝那个年代要拿到 秀才这种基本款，这个难度有多高？
1: 秀才

0: 有一个特色就是看到支线不用下跪。
1: 嗯，
0: 那有时候就是你去念官方的学校，
1: 嗯，
0: 然后被提拔，
1: 嗯，
0: 那有时候是去考的。那我觉得秀才的难度并不高，
1: 不高。
0: 对，应该是说渡过欧洲一高去省会，
1: 嗯，
0: 我觉得举人的难度就高了，
1: 难度比较高，哦，
0: 是。然后我曾经也是想要做一个统计，就是台湾到底有多少秀才，
1: 啊，
0: 我就被我们老师笑说你去做吧，很难做出来，
1: 很难统计，是不是？
0: 对， 对， 对，
1: 因为秀才中的人也比较多，
0: 是。
1: 哦，
0: 但是其实秀才我刚才说过不用跟知县下跪，嗯，他的身份就是很高了。
1: 哦，
0: 对，
1: 所以这样听起来秀才就已经是万里挑一了，是不
0: 是，
1: 是。那不过历史上很多读书人，比方说像儒林外史里面的范进，哦，他考到
0: 中
1: 对，他考到双鬓斑白就是为了要中一个举人哦。那再请教老师哦，从秀才到举人的这个乡试也是很残酷的吗？可是哎，一旦他们考中举人之后，他们的社会地位跟实质利益好就不一样了，对不对？
0: 举人统计的出来，
1: 举人统计的出来，
0: 对对对，因为举人其实，哦，然后进士更是统计的出来。
1: 嗯哼嗯哼嗯，
0: 刚才我有提到就是进士有进士提名录，
1: 有册子可以找到。
0: 对，有册子，而且在北京有碑，
1: 嗯，
0: 然后，
1: 哦，
0: 我们一般来讲就是刚才有提到说，嗯，就民间传说的丁寿全，
1: 是
0: 他是光绪三年，其实是光绪六年，
1: 哦，
0: 那个也是去明清进士提名录去把他错误的年代找出来，
1: 哦，
0: 所以举人跟进士都找得出来，
1: 哦 okay，
0: 还有一个特色就是我还蛮喜欢西风渐进的清末明初的上海，
1: 嗯嗯，
0: 那上海有一个报纸叫申报，
1: 申报
0: 申请的申，
1: 嗯，
0: 然后申报它很多很多进士跟举人的消息，所以其实这个讯息到现在我也是没有办法当成一个确定的讯息，就是丁进士到底受官在哪边，
1: 是
0: 他们家的人都跟我说他受官在广东，嗯，但是我查申报还有查更进一步的资料，
1: 哦，他受官是不是，
0: 对，他受官在河南，
1: 啊，
0: 所以其实在我的书里面我没有做，欸，应该是说这本书是二十年前出的，
1: 是
0: 那后来我就是写新修彰化县志的时候，
1: 嗯哼哼，
0: 有进一步找到新的资料，
1: 嗯哼，
0: 所以其实这还是一个未能够解决的一个问题，
1: 所以这个是目前为止还没有水落石出的一件事情，
0: 是，那这也是研究最迷人的地方
1: 所以接下来后续就是请老师继续帮大家做一个正确的考究，
0: 但一个人的人生是有不同的阶段，
1: 是是，
0: 比如说丁进士他的生命结束的早，嗯，
1: 是
0: 那但是他留下一个典范，
1: 是
0: 就是说在官场上，嗯，他不愿意去做那样的发展，
1: 嗯，哼哼，
0: 他愿意做一个教育家，
1: 嗯，哼哼，
0: 而孝子比如说他的父亲三十六孝，
1: 嗯，哼哼，
0: 还有丁进士的教育家，
1: 是
0: 我想这样子的一个典范就成为丁家代代相传，
1: 嗯，
0: 就是说我们的祖先已经是这样子了，我们丁家更要以重视教育为主，
1: 嗯，哼哼，
0: 那我很喜欢台湾的一个社会，就是说，嗯，我们台湾不管你的出身多高，
1: 嗯，
0: 你只要受过教育，你的身份就可以翻转
1: 啊，哦！是。
0: 那这件事情我很感动，我常常在我的学生身上看到潜力。
1: 嗯，
0: 那我去配合历史的时候，哦，我也发现原来在古代的丁家，
1: 嗯，
0: 他们因为丁进士的教育典范，
1: 对，
0: 让他们知道说，
1: 嗯，
0: 我们每一代都要读书。那这件事情从他们分家的旧书可以看得出来，
1: 嗯嗯，
0: 就是旧书里面他们有一个叫做存书田，存下来的书的田，
1: 哦，
0: 意思就是说我祖先有几婚就是说咱子孙要读书的时候，
1: 嗯，
0: 就是用这个钱来付，那我有点感动，
1: 哦，
0: 我觉得这个家族的教育典范，
1: 啊啊，整个算是教育基金的意思，是不是？
0: 对，教育基金，对，
1: 哦，好棒哦。
0: 丁校长有跟我这么说，就是文开国小退休的丁生祥校长，他非常的骄傲跟我说，我的孙子要念书问安公来存，
1: 嗯嗯嗯，
0: 然后我刚才说过在我年轻岁月的时候访问过很多耆老，
1: 嗯，
0: 我每次夜深人静的时候都会想到他们，因为他们讲的他们怎么栽培子孙，
1: 嗯，
0: 然后祖先怎么对他们的影响，
1: 嗯，
0: 那影响我最深的除了丁生祥校长，嗯，还有一个就是编丁家族谱的丁守贞，
1: 哦，
0: 那丁守贞他知道说自己家里的渊源可能是穆斯林的后代， 然后他那时候用自己个人的力量哦，去编了 一本丁协元族谱。
1: 哦，是，
0: 然后那本丁协元族谱好厚，就是因为那本厚厚的丁协元族谱，让我可以全台访问到那么多丁家人。
1: 嗯，
0: 那我到现在心里还是很感谢这两位。
1: 是啊，是啊，是，还好有这样子的一个记录下来。
0: 是，
1: 对对。
0: 然后更重要的是，你知道他们连女性都访问哎、欸，就是这本，我觉得他们家真的是跨时代的先驱哎、欸，
1: 真的哈、哦。
0: 对，而且他们家女性住哪里、电话什么，就写得一清二楚、哦，就会让我更觉醒到，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女力。
1: 嗯哼哼哼，
0: 还有 her story。
1: 对，不是说 his story， 对不 对？嗯 ，her story。可是后来就是一直进入到日治时期到战后之后，台湾的士绅阶级也逐渐没落了，那科举制度也被废除了，丁家大宅在那个新旧时代交替的风暴中，他们当时有历经什么样的转变吗？
0: 你讲得太好了，一个时代的巨变。我也常常跟学生说，
1: 是
0: 啊，现在如果台湾被攻击了、嗯、那你要选择怎么样呢？其实台湾的历史充满了有趣，就是政权的转换。
1: 嗯
0: 嗯，我不是那么无聊的说哦，从和治时期到清朝到日治，
1: 嗯、
0: 我们应该是说一个小小的台湾小岛，历经了不同政权的转换、
1: 嗯，
0: 你要怎么去面对事变？
1: 是啊，
0: 对，这就是事变，那你要有时变。嗯，时间的时，
1: 是是是，
0: 对，事变跟时变，那丁家的人本来就是要考举人，
1: 对，
0: 就这些秀才，
1: 对，
0: 考不上了，因为你在台湾根本没有科举，已经是日治时期了，
1: 对、啊、已经被废除了，那怎么办、
0: 嗯、那这就是中错。
1: 哦，
0: 好，当然我们人都会有得意跟失意、
1: 嗯、
0: 那一个家族也会有
1: 哦、起伏哈、哦、
0: 对、
1: 嗯、
0: 对，您讲的好、
1: 嗯、
0: 那一位歌台对丁家就是一个中错、
1: 嗯、
0: 那他们选择是日本人还是当中国人、
1: 嗯、
0: 那科举的后代还有就是受官的人、嗯、或者是大部分就是有读书的人，他们会选择要回到中国大陆，
1: 是哦。
0: 可是当他们回到他们自己的祖厝，就是
1: 是
0: 这个字比较难念，叫做陈代。
1: 嗯，
0: 哦，这个代、就是、
1: 请老师说明一下。
0: 对，我其实很喜欢用这个字去考我的学生。陈代的代就是、
1: 嗯、哦，这个字好少见哦。
0: 对，
1: 这是什么意思呢？
0: 他们家是住晋江陈代，
1: 对。
0: 然后晋江陈代的时候，他们就回到晋江。
1: 嗯，
0: 然后刚才说的那个进士的儿子，
1: 嗯，
0: 然后很多还有二房四房他们都回去了，
1: 对，
0: 然后大家都回去中国大陆的时候才发现，
1: 嗯，
0: 哎，住久了之后才发现日久他乡是故乡，
1: 是
0: 他们居然一去一返，
1: 嗯，
0: 又回来台湾了。
1: 哦，
0: 然后日本人有给台湾做国籍选择，
1: 是
0: 两年，
1: 是
0: 就是1895到1897、
1: 嗯、哼哼哼
0: 哼，但是真正选择当中国人的并不多、
1: 嗯、
0: 其实他就是跟丁家一样大又回来了、
1: 嗯、哼哼，
0: 然后在这样子的中辍的时候，第一个他们已经回来台湾，已经没有办法再考、嗯、
1: 对对对
0: 对,
1: 對，没有考试了。
0: 你如何在异族统治之下，
1: 对、嗯、
0: 又能够让自己在日本人统治之下维持自己对于原来中国文化的信念，但是又能够接受文化、
1: 嗯、
0: 丁家的中错就是在于秀才的那一世、
1: 嗯、
0: 就是应该是说丁寿全的儿子，那个是来台的第四代、
1: 嗯、
0: 对，他们就面临中错，但是到第五代的时候、
1: 哦、
0: 一位新生代，
1: 是是是，
0: 他们同时具有汉学修养，
1: 是
0: 同时又学到日治时期的现代化的知识，
1: 是是是，
0: 就成为另外一个社会新的领导阶层。
1: 哇塞，邹荣老师说的太精彩了，那我们也是听到有点意犹未尽啊。那我们还是要请老师喝个水，我们休息一下回来继续聊。

0: 半边井水照人情，石板路面留余韵。转个弯，老街的面茶香正浓。不赶路，我们在鹿港漫步。欢迎收听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港观文化传承。
1: 欢迎回到节目《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港观文化传承。我是主持人伟清，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大来宾是来自彰化鹿港的才女，我们欢迎李昭荣老师。
2: 啊，我们又第三次见面了。
1: 谢谢老师哈，也没有走开哈。前几段节目当中，昭荣老师说的非常非常的精彩，我都听得好入迷哦。那我们这样一路听下来，昭荣老师已经跟大家说了很多丁家的历史故事啊，那也回头去了解清朝的科举文化还有改变哦。接下来我们要请老师带我们走进丁家大宅，为听众做导览。当我们来到丁家大宅的时候，有哪些建筑细节是绝对不能错过的精髓呢？
2: 我在1999年921地震的时候，
1: 是
2: 看到的丁家是非常的古朴的，
1: 古朴
2: 欧写的
1: 啊，
2: 因为哈欧大班嘛，
1: 是
2: 那其实它是有官宦之家家里才可以漆黑色，一般人是没办法漆黑色，还有我们所谓的翘脊。那丁校长就是我刚才说的文开国小的退休校长丁真祥校长，
1: 是
2: 在修复的过程当中他说他每次那个烘台梯哈，阿克点出安尼损损诶哈，跨五丢丢一公一下欧密码，
1: 欧密码
2: 对
1: 啊，这样看起来不是很黑吗？
2: 所以一高杯刮点工哈，重修的丁仔，2004年落成的丁仔变成靛蓝色，
1: 不一样的视觉耶。
2: 啊，我们都列在底来的，好列一公一陶砖工，里面有一些，比如说我们还留下来一些临摹的东西，还有旁边的壁画，
1: 是
2: 或者是照厅进去旁边的墙壁，它还是保留原来的。黑色
1: 哦
2: 啊，对，还有一点，校长跟我说哈，因为丁厝被修理的时阵哈，修等哦，以前黑福州山，
1: 对，
2: 那福州山是以前那个压舱石，然后从中国这样子跟石头一起跟农客船搬来，
1: 对，
2: 那到最后他们找不到那么长的，就只好去跟台电标。他们的电线杆
1: 哦，
2: 对对，
1: 然后还要用标的，是不是？
2: 是，然后鹿港的街屋就是这样，因为鹿港的街屋比较有钱，所以
1: 是
2: 我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发现，大道城的街屋的那个宽，其实我们鹿港的街屋的那个地面的宽是比较宽的，
1: 更宽，是不是？
2: 对，更宽。
1: 哦，
2: 都够难好挤啦，一当村啊，所以一些街屋拢做它垮。刚才我们有说到那个照厅，然后照厅再走进去的话是。架厅正厅就是一拜祖先的所在。那我觉得比较特别的是，我有一次我的朋友跟我说，他觉得他们家的那个泥塑，其实这个我还没有经过考证，
1: 是
2: 然后我们那时候调查报告书也没有写，
1: 是
2: 他说他觉得他们家的上面泥塑是竹林七贤。
1: 真的吗？
2: 竹林七贤是魏晋南北朝的人士，但是到现在不好意思哦，这个我不负责任的讲。我那个好朋友就说，赵老师，你有注意到丁家上面是竹林七贤吗？我说你是第一个讲的。他说果然是
1: 没有人发现，是不是？
2: 我们那时候做测绘也没有发现啊。就是在照厅的两边，
1: 真的是竹林七贤哦。
2: 不负责任，但是是我朋友发现
1: 了。大家去的时候可以自己看的，
2: 是是是。然后我刚才提到照厅，大家都知道有那个狄仁杰思亲，还有那个西之爱儿，那个都是重修过的。好，那我们再往里面走的那个正厅哈，我很喜欢正厅。
1: 正厅，
2: 因拜祖先的所在啊，你有发现公公，因有沙点的，
1: 对，
2: 罗岗人哈。不是说刚刚那厝很宽，
1: 是
2: 鹿港人那拜祖先的时候是用沙顶，
1: 沙顶
2: 对，颠倒下倒跟贴案，就是三层桌子。然后我最感动的就
1: 是
2: 我认识丁家每天都在祭祖，
1: 哇，到目前维持这样子的传统习惯。
2: 那左青龙右白虎，
1: 是
2: 大家进到正厅可以看到白虎，
1: 是
2: 大家进到正厅可以看到左边是我们把自己当成建筑物嘛，那左边是男生的画像跟男生的摄影，就是男祖先，右边是女性，
1: 是
2: 那进士比较早死，所以进士是画像，那进士夫人是摄影，那他们 到现在还是非常的慎重追远。
1: 嗯，
2: 那还有另外一点特色，他们的地板没有抽换，
1: 维持原装的吗？
2: 对，也许那个吼，要去扯一台电啊，啊有抽换一些，可是他们的地板哦。他们的地板你还可以看到是最原始的。
1: 哇塞，
2: 对，
1: 哇，所以有人说丁家大宅的木雕啊、雕刻跟彩绘跟大庙的铺张不太一样，那显得相当的典雅内敛。请问昭荣老师，你认为这种建筑细节是如何体现丁家读书人特有的审美观跟风骨呢？你觉得
2: 什么样的人住什么样的房子吧。
1: 那是
2: 虽然他修过了，那当然，我那时候在1999年的时候，有跟北艺大的那一群团队有沟通过这个观念。我那时候有讲过一句话，就是一去不复返。意思就是说，其实修出来的样子，那个靛青色的样子，跟原来黑色的样子是不太一样。
1: 对。
2: 但是它整个一直线。我不知道您有没有注意过，你从丁家的大门这样子照厅，然后再到后面拜祖先的架厅。它整个一直线拉得很直，
1: 对，没有错，对，
2: 是。然后其实它的三间街屋是相通的，
1: 是。
2: 那我觉得当初能够保留到这样四合院又街屋这样子的格局，丁家不是唯一，但是因为大家都被拆掉了，所以丁家变成
1: 唯一。
2: 这也是它成为限定古迹的原因之一。
1: 对，
2: 另外一个原因之一就是它是进士第，虽然丁进士没有住里面，可是它又保留了长条街屋，
1: 是
2: 鹿港那种街商住屋的特色。
1: 是是是，丁家大宅后来被列为限定古迹并经过大修，那在修复了这座融合了商业店面跟官家进士第双重复合功能的古迹的时候，老师你觉得最难保存或最容易忽略的历史细节有什么吗？
2: 我们是没有办法上楼去的，因为台湾的古迹就是也没收门票嘛，所以我们现在进去丁家是没有办法上楼的。
1: 是，
2: 但是那时候我测绘的时候，我上楼的时候我蛮感动的。我觉得街屋结构是这样子的。你在上面可以感觉到空气宁静，就在那一瞬间。它虽然没有隔几公尺，外面就是五福大街，
1: 是，
2: 可是里面的那种住宅的感觉，
1: 是，
2: 你会觉得很宁静。
1: 嗯，
2: 然后听说以前也是丁瑞斌，就是他们家就是忘了讲，日治时期的时候一位歌台，他们受了一位的新教育，然后成为社会领导阶级。
1: 是，
2: 那丁瑞斌就娶了辜显荣的女儿。是，然后丁瑞斌的弟弟也娶了基隆严家的女儿。那一个中辍的丁家靠着联姻五大家族又再起。
1: 是是是，对，
2: 那又再起的时候，他们还有一个我最喜欢的丁瑞宇是当医生。那他们三个街屋就是成为丁瑞宇的医师馆，还有丁瑞斌他那时候当官的时候招待士绅的地方。那我上去他们的楼上的时候，我会觉得那个街屋很有书香世家还有特殊的感觉。
1: 丁家的后代人才辈出，
2: 是，
1: 女性也非常的多，著名作家林月，
2: 是，
1: 还有她的姐姐丁青霜。
2: 是，
1: 这个是不是也请老师跟听众讲一下这丁家的 her story？ 对啊，应该也蛮精彩的，对不对？
2: 就是奈何，勇士当为义斗争的奈何，
1: 是是是，
2: 台湾文学之父的奈何曾经在狱中日记写到
1: 是
2: 丁女，
1: 嗯，
2: 然后。我真的觉得怎么会在一个文学家里面在狱中遇到丁女，然后丁女就是丁韵仙。那我就问丁韵仙说，你怎么会跟奈何在同一个监狱？
1: 对啊，
2: 那他说他念彰化女中对面有一个那个彰化警察局，那以前是彰化警察署。
1: 是，
2: 然后我去新店访问丁韵仙的时候啊，他说他受到他的生父是陈虚。

0: 谷，和美城虚谷一个作家，他的养父是丁瑞土，还有他叔叔丁瑞宇的影响，他有坚定的抗日思想，所以他令我们彰女那时候叫彰化高女的时候，他就说他要消耗日本的作战能力，然后他住宿就把所有的电灯跟水全部打开。然后他也曾经在自己的 memo 纸条写说他最后一滴血都要献给，就是要献给中国这样子。然后日本很忌讳祖国思想，所以他因为思想的问题就关在学校对面的监狱，刚好就跟赖和碰到。然后他跟我讲一个比较有趣的事情，他说赖和就不准嘞，他说赖和在想他的家人，然后他说赖和一直把一样东西借给别人。要不要猜？
1: 把一个东西借给别人，
0: 别人跟他借他都借。
1: 这好难猜哦，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0: 我在请你猜，我们每天都会用到的，每天早上
1: 梳子吗？
0: 有关卫生的、
1: 哦、牙刷吗？
0: 是
1: 怎么会借这个东西呢？
0: 你就知道赖和他本身是医师、哦、可是他已经不在乎健康这些事情，他只是想要出狱看他的家人。是，然后丁玉仙后来出狱了，然后丁玉仙的人生故事更传奇，就是他出狱之后，他去台中他们丁家的宿舍，
1: 是
0: 因为丁家人都是念台中一中，
1: 是，
0: 然后他觉得他因为让家里丢脸，所以他就去住台中的丁家宿舍，结果他就认识一个卢伯义，那卢伯义又跟谢雪红他们有关系，参加二七部队，结果后来丁玉仙跟卢伯义结婚，卢伯义逃到韩国去。那丁玉仙他独自养大三个小孩。那坚毅的丁玉仙的故事之外，他在彰化高女的抗日故事影响到他的堂妹，那他的堂妹就是丁青霜。丁青霜，人家说如果我去考彰化高女怎么办，他爸爸跟他说，你就跟他说我跟这个堂姐不是怎么认识啊，也怎样怎样巴拉巴拉，结果后来彰化高女还是有录取丁青霜。那重点是什么？
1: 是
0: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趋势科技。
1: 有啊，
0: 趋势科技房
1: 毒，对，
0: 房毒软体，
1: 所以也是丁家的后代的人吗？
0: 陈怡珍、陈怡桦就是丁青霜的女儿。趋势科技的最大投资人其实是丁青霜。然后丁青霜的亲妹妹就是丁蜀青，又是著名的儿童文学作家林月，
1: 所以他们的后辈女性表现非常的杰出。哎，
0: 是是 是, 是, 是。那还有更多，我觉得这个家族让我最感动的是待人处事的教育世家典范。
1: 是是，即使到后代他们的书香气息还是很重，对对。所以今天听完昭荣老师的介绍之后呢，哇，这个丁家有这么浓厚的历史故事跟历史典故，我们如果来到鹿港的丁家大宅的时候，我们走进来，我们看到的不只是当年鹿港数一数二的大商号协员的财富象征，更看到了一个家族命运的翻转的缩影哦。所以下次我们来到鹿港走进丁家大宅，一定要好好的细细品味这段商贾道进士，然后来到台湾本土奋斗的传奇故事哦。那我们今天非常谢谢昭荣老师带来这么精彩的介绍跟分享，让我们的听众对鹿港文化有更深的认识。谢谢老师，
0: 有缘再见。
1: 是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感化文化传承，我们下个礼拜天的一点到两点准时再见，拜拜，
0: 拜拜。
2: 古镇的回声，鹿港全感官文化传承，由文化部影视局补助播出。这不只是老街，这是古人对声音最浪漫的理解。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

0: 1111求职大放送，天天抽吃到饱餐券，世新有线电视、普里春天度假村、盛达工业、汤野精品旅馆，上万笔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纠结未来职涯，1111测验帮你快速找出下一站。信安医院、嘉义修园育幼院、云林后安社区长照机构、唐村，找到工作再抽一万，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
1: 夜晚的鹿港，你听见了吗？
2: 我听见热血团魂在燃烧。2026潮派鹿港音乐季，10月16-18在鹿港体育场，
1: 有周汤豪、宇宙人、倪先生、即日韩团体等。四大舞台，72组音乐人免费入场。
2: 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提供。
3: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酒，我宁愿走回头，眼泪如果不能流，往事还有谁会说，再等待多少年梦才能

0: 我说小李子啊，这批新进的狒资质如何呢？
1: 启禀娘娘，这批新鲜的狒当然比不上您的丽质天生，但是其中有一个特别红润，做摒气测试的时候可以摒气长达1分钟，非常健康，状况特别好，这恐怕会威胁到娘娘的地位，要不要奴才帮娘娘处理一下呢？
0: 嗯，你知道该怎么做了。
1: 这，来人啊，把1号狒打入冷宫，送去当人类的空气清净机。
2: 拒绝空污，拒绝自爆，拒当空气清净机。
3: 搭乘公共交通工具，使用绿能运具，减少环境污染，还我干净呼吸权。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里你听见了什么？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0: 城市广播网，给你最好的声音。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3: 大家好，我是陈九，接下来要推荐的是一首超好听的新歌哦。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听众朋友，又来到我们的小题俱乐部咯。小题俱乐部呢，分享一些养生的知识，让大家都可以活得健健康康，长命百岁。那我们也会请到很多的专家、博士跟医生来分享他们平常的养生知识，所以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千万不要错过咯。节目我们现在就开始咯。好，又来到周末的时间，小题的时间齁。今天小题呢要来穿越古今齁。把呢在我们300多年前的这个招牌啊带到现今来。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呢？因为呢今天我们要介绍这一间药房齁，已经变成现在的生物科技厂。300多年的这个历史哦，你看经过我们的什么二次大战啦，齁，甚至有很多的战争呢，它都屹立不摇，齁，从康熙时代一直到现在，在全亚洲呢，都是赫赫有名的。那，我们把他代理进来的这个人呢，也是我的好朋友，齁，就是我们的黄顾问，欢迎黄顾问出场。
2: 这应该是说，齁，这个有渊源的，这一段其实我很意外。
1: 对。
2: 这个等一下再来跟你讲这怎么发生的。
1: 对。
2: 但我不知道齁，同仁堂或许有的知道有的不知道。
1: 对，同仁堂。
2: 其实如果在很早期的时候，同仁堂在台湾也是相当有名，大概在光复后那时候。
1: 对，因为他是。
2: 民国30几年的时候。
1: 就是跟着我们的那个大陆军一起过来的嘛。
2: 对。
1: 对不对？
2: 那这个现在他已经在。他已经到了第14代了。
1: 嘿、hey,
2: 第十四代齁。
1: 欸，一间药铺到现在的生物科技公司这么大，可以延续14代，真的不简单欸。
2: 其实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个连续剧叫做大宅门。
1: 大宅门屋内。
2: 那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啊。
1: 哦。
2: 大宅门他在演的就是同仁堂整个故事。
1: 欸，回忆一下哦，如果没有的话 ,YouTube 可以推一下齁。大宅门可以看一下。
2: 他在演的就是这个东西齁。
1: 是。
2: 那其实提到同仁堂齁，这个必须要来稍微说明一下，说最早应该是在于大概明末的时候啦。
1: 是。
2: 他的历史渊源大概明末。
1: 是。
2: 明末清初的时候。那当时他第一代咧，他第一代的时候咧，这个岳家齁。
1: 嘿。
2: 他就是本来就是他第一代，他有一个我们说怪癖啊。
1: 怪癖。
2: 就是性格齁，就是很我们先讲现代话叫很屌。
1: 啊。
2: 就当时就是有一个就清初的时候有一个那个皇后齁。
1: 嘿。
2: 然后就是这个身体不大好。
1: 是。
2: 身体不大好，那结果就是找遍了各个宫内的御医。
1: 是。
2: 然后都这个就是治不好嘛齁。那治不好，结果呢这个后来就有一个民间的这闽南话叫恰卡。
1: 恰卡。
2: 恰卡的意思就是说民间的那种医师啊。
1: 是。
2: 民俗疗法的医师啊。
1: 嘿。
2: 民俗疗法。那就听说他医术高明，
1: 嗯，
2: 那就把他这个叫进去皇帝啊，
1: 嗯，
2: 就把他叫去宫内，
1: 嘿，医治皇后
2: 啊，医治皇后，叫进去宫内医治太后了，不叫皇后，
1: 好太后，
2: 就叫进去宫内，那结果呢，这个他给他开了几方药，
1: 嗯，
2: 然后让这个宫内去熬这个煎，然后结果就把他治好了。
1: 哦，
2: 那相对当然在那个时代呢，当然希望说，哦，那你医术那么高明，那就进来宫内做御医嘛，哈，
1: 对，
2: 带领我们这些这个
1: 庸医，
2: 御医团队嘛，哈。结果这个人就是很有个性，他就跟他说，哈。我不想要进来宫内。
1: 我不喜欢束缚。
2: 我还是喜欢在游走在民间。
1: 对。
2: 那这个那他很坚决。
1: 嗯。
2: 那皇帝也拿他没办法。
1: 对。
2: 那就是直接呢就跟他说，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那你就是在宫外。
1: 嘿。
2: 在东门口。
1: 是。
2: 就整个紫禁城的东门口。
1: 是。
2: 在宫外。
1: 嘿。
2: 那你就在宫外，你就在那边设一个铺子。
1: 嘿。
2: 他本来都是拿一个那个 那拿一个那个类似招牌哈，到处游走这样子。
1: 我知道，知道。
2: 然后他就是那个皇帝就说，那帮你设一个铺子，就在东门口，是京城东门口。
1: 嘿，
2: 哦，那我设你，我献给你一个匾额，
1: 嘿，
2: 哦，叫同仁堂的匾额。
1: 哦，
2: 他名字的渊源是这样子由来的啦。
1: 原来是这样啊，
2: 在清朝，在明末清初的时候，在清朝的时候。
1: 哇，看来这一段这一个小时呢，哈，是有很多的故事在里面哦。所以听众朋友呢，我们听一段音乐哈，进一段广告，稍待回来。

0: 每到中秋，年年热卖的鲜麦芋头酥奶黄饼来了。
1: 鲜麦
2: 芋头奶黄饼，严选鲜麦招牌芋泥，包裹台中大安咸鸭蛋黄，浓郁奶黄，真材实料的咸甜滋味，
3: 品尝最纯粹的台湾味。
4: 我愿点心鲜麦芋头酥。
5: 服务在升级，求职更便利。中市府富士台中就业成功九月份系列征才，邀集盛盈科技、耀鸿系统科技、JINS 及菊燕胡同等60家次厂商共襄盛举，欢迎市民朋友及社会新鲜人踊跃参加。详情请至台中市就业服务处官网查询，或洽市府总机转36100查询。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2015年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6: 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断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7: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8: 哇，这个大宅门齁，相信呢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有看过，原来就是讲这个同仁堂的故事齁。那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粤式同仁堂的第一代齁，原来呢它就是一个我们讲的恰咖，也就是民间行走的医生啦
9: 齁。对。
8: 那他不愿意待在宫里里面齁，不愿意跟人家一样好像关在鸟笼里面没有自由，所以呢皇帝呢就在他的东门口让他设了一间药铺给他。
9: 对不对
8: 齁。那这间药铺呢后来一直是延续至今吗？
9: 延续至今，没有，后来齁就是因为战乱时代等等的问题啊。
8: 对。
9: 当然，但是后来这个后来同仁堂齁，他们的后代子孙啊，就是确实又再把它收购回来。
8: 嘿。
9: 透过就是文化产物嘛。
8: 对。
9: 再把它收购回来。那其实在这个应该是说我跟他的第14代也是一个渊源去认识的。
8: 嘿。
9: 在当时是我有一个朋友
8: 齁，
9: 然后就跟他们第14代认识，然后那时候我人也在大陆。
8: 是。
9: 那我朋友就说那个就是同仁堂大家都认识齁，那去找他们聊。这个聊已经是后来的阶段齁。其实整个同仁堂他的一个，我们说齁，他的一个能够流传那么久，最主要是他的精神啊。他的一个他的药，他们自己的手抄册啊，这个他叫他们14代相传的手抄册。现在落在14代手上啊。那其实我跟这个第14代的这个，他第14代叫岳觉兴哦，就跟他聊哦。其实他从听他爸爸听他阿公整个这个过程，他觉得就是同仁堂到现在100多年还没有被灭掉。最主要是那个精神啊。
8: 精神就是依旧的，就是仁医精神。
9: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啊。
8: 对。
9: 仁医还有求新求变的精神，还有坚持啊。
8: 嗯。
9: 那但是呢其实很不幸的，大概在战乱的时代，就是在民国啊那个时代齁。那个时代发生了一些就是战乱嘛。那战乱我们都知道这个这个政府啊，这个撤来台湾嘛齁。
8: 对。
9: 那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就是中华民国政府撤来台湾。那当时如果我们有去过大陆，会听过什么北京同仁堂啦、南京同仁堂啦、天津同仁堂啊。但是其实我告诉你，那个只是剩下壳而已。就那一块招牌，其实里面已经都没有这个岳家的人了。整个都没了。因为当时国民政府撤来台湾的时候，其实就把第13代带来台湾了。也把手抄册整个带来台湾。当时国民政府要过来什么都要带嘛。这个历史文物也要带啊，这样，然后这个医疗人员也要带，什么都要带，军队也要带，什么带过来。唯一没有带过来就熊猫没有带过来嘛。所以其实当时就把第13代的这个带过来台湾。
8: 是。
9: 但是当然他们的家族啦，岳家的家族很多，那有些还留在当时真正的那个手抄册传人其实在台湾。那在大陆当地的其实已经 不见了，所以就是后来因为这个政治关系也都整个让出去了。
8: 其实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哈，这个同仁堂呢，其实在我们台北有一间博物馆在士林，嗯，对
9: 对，
8: 是有博物馆的药草店，应该按那供了哈，
9: 对
8: 不对哈？所以它其实是历史是非常的悠久的。
9: 对
8: 对，
9: 再来就是说，那其实传到了第三代九十几岁，其实还没挂掉，
8: 还没挂掉，
9: 还活着，
8: 还活着，
9: 还活着，在台湾，
8: 在台湾，
9: 而且住在台北
8: 哦，
9: 住在台北，
8: 嗯，
9: 那第十四代目前都在大陆了，
8: 嗯，
9: 就是他重新后来跟那个北京同仁堂互告嘛，
8: 对。
9: 互告就是说，他啊，确实后来这个大陆这边也承认说，啊，确实台湾的这个乐师同乐家，
8: 嘿，
9: 真的是历史的一个传承，
8: 对，
9: 真的就是他家，
8: 嗯，
9: 就是乐师同仁堂，
8: 就是第一个去医治太后的那个我们讲的那个乐药师，
9: 就讲一个就是说传承要有东西嘛，
8: 对，
9: 那手抄册才是真正的传人嘛，
8: 对。
9: 那一直传，手抄册现在是在第十四代手上了。
8: 对啊，
9: 因为每一代要传，一定要把一个信物交给下一代嘛。
8: 嗯，
9: 啊，这个任何的一个传承都是这样的。
8: 嗯，
9: 那当时就认定这个传承就是正宗的，传给谁嘛。
8: 嗯，
9: 那现在传到第十四代。
8: 嗯，
9: 所以他就是说，同仁堂在这个历史里面，那他手抄册就记载清楚，包括里面什么成分该怎么制作。
8: 嗯。
9: 都一定要坚持那手抄车，
8: 你知道吗？那个同仁堂有一个东西哈，非常的有名，在大陆抢到不行。然后一颗哦，要就是我们的操作，好，就人民币几千块，叫做安宫什么牛黄丸。
9: 而且这个东西啊，还有一个也蛮有名的，
8: 嘿，
9: 叫乌鸡白凤丸。
8: 对，
9: 这个都是同仁堂的一个经典之作，
8: 真的很经典。我跟你

0: 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好，我们讲三百多年的这个乐事同仁堂哈，那个手抄本呢哈，在我们的台湾哈，第十四代传人现在已经回去大陆了。那其实同仁堂呢，其实是真的非常的有名呐、啊、哈。那当然也有分呐、啊，就是正宗同仁堂跟不是正宗的同仁堂哈。那同仁堂现在其实，在我们的大陆呢，它是有非常大的生技工厂。
2: 哦，非常大，非常大，
1: 对，真的是非常大。
2: 它在北京东门口有一个叫做也是博物馆，
1: 也是博物馆
2: 啊。北京东门口那个紫禁城东门口
1: 是。
2: 另外在河南郑州，
1: 对，
2: 有一个那个叫做旗舰店，
1: 旗舰店、
2: 很大，蛮大的。
1: 对，好、然后客人呢都是塞爆的，就是我们不要说他们内地的人去买哈、我们那哇，就是说去旅游的，只要去呢都是开始抢。齁，因为大家都知道像他们家很厉害，像我们刚刚讲的乌鸡白凤丸齁，安宫牛黄丸。
2: 那个安宫牛黄丸齁，它一颗多少呢？我跟你讲，它一颗折合台币折合台币是四万，一颗折合台币是四万块。
1: 对，
2: 四万块。
1: 真的，

0: 哎，我都没有开玩笑呢。
1: 那个就是他们坚持要怎么做。
0: 对，真的是非常繁复的手续可以做出这样的一个东西。
1: 对。
0: 对，但我们今天不是讲他的那个就是勾炸勾炸齁转到现在的东西，我们现在是不是讲一种求新求变的，
1: 对，
0: 就是我们讲的这个龟鹿二仙胶。
1: 对
0: 对齁，这个龟鹿二仙胶其实流传也是差不多有300年了。
1: 对，300年有。
0: 有齁，然后一直转变一直转变。当初呢是为了皇帝的后宫佳丽三千嘛。
1: 对。
0: 但是后面呢我们发觉诶龟鹿二仙胶其实呢齁不是只有对我们的气虚虚软而已，对不 对？很多人现在就是，
1: 应该说哈，传统的叫做龟鹿二仙胶啦。那龟鹿二仙胶它归类在台湾的一个法规，它归类在这个所谓的这个中药里面了。
0: 对对。
1: 那龟板跟鹿胶哈，就是遵循的一个古法哈。龟板要拜龟板，
0: 拜龟板。
1: 哎，拜什么叫拜龟板哈？就是、简单讲就是乌龟。自然死亡、自然死亡之后呢，然后它的一个腹部的这个地方，
0: 对
1: 啊，腹部的地方，你自然死亡，然后经过日晒完之后，那个叫拜龟板，
0: 对
1: 啊，那而且龟的品种还有分哈，
0: 嘿，
1: 那叫拜龟啊，一般是金钱龟啦，
0: 是
1: 啊，那拜龟板，那拜龟板就是目的，就是说，因为拜龟板它的一个依现在科学来研究，拜龟板的用意就是说，它已经它的一个钙啦，它的胶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它的矿物质已经到达一个程度。
0: 嗯，
1: 那再加上这个它的一个本来粘在身上有肉嘛，哈，
0: 对，
1: 那拜龟就已经把肉整个就是分解完了。
0: 对，
1: 啊，所以这个拜龟才是我们要做这个龟鹿的一个材料。
0: 是，
1: 那再来就是这个鹿角哈，
0: 鹿角，
1: 鹿角必须是这个成鹿掉下来的、嗯，就是自然掉下来，不是去把它锯下来的，
0: 嘿，
1: 自然掉下来的。那掉下来的啊，那这个拜龟板还要经过，从以前古代传统的做法是拜龟板要经由水流啊，7749天
0: 是，
1: 然后鹿角要放在这个屋顶上啊，然后照着日光，其实目的是要它的这个露水了哈，
0: 嘿，
1: 啊也7749天
0: 是，
1: 两者之后，然后再把鹿角整个刷到鹿角是大概红黑色的哈，
0: 嘿，
1: 然后整个把它刷到变白的。
0: 嘿、
1: hey, 啊、然后两个部分再去结合，然后再去熬到变胶体。
0: Hey, 熬到变胶体。
1: 对，它整个过程是这样。
0: 嗯，
1: 然后另外再把枸杞啊人参另外再熬再萃取、啊、然后另外再并、hey, 熬完之后再去并
0: 是、
1: 并在一起。
0: 对。
1: 那要文火、
0: hey,
1: 大概要这个也是要大概60天的时间。
0: 嗯。
1: 文火炖60天。
0: 嗯哼哼哼
1: 啊，那以前的做法是这样。
0: 嗯。
1: 当然现代科技而言不可能这么做啦。现代科技而言就是就是一样用文火一样用这些东西，但是是改为机械化。
0: 对。
1: 啊，就好像是那个鹿角。
0: 是。
1: 鹿角以前是用这样拼命刷拼命刷刷到变白的。
0: 对。
1: 你知道那个有多难刷很难。那现在当然科技进步，它就用喷砂的。
0: 对。
1: 把那个鹿角的那个上面那一层把它喷掉。
0: 是，
1: 所以包括这个我们说的这个内容，我们说的材料，
0: 嗯，
1: 你材料要到达这个程度，还有制作的一个程序，
0: 嗯，
1: 都要到达这个程度才是真正要。但是依现代而言呢，哈，就是说，300年前人的体质跟300年后人的体质也不大一样。
0: 对啊，
1: 那科技也在进步了。
0: 对，
1: 那同仁堂这个我跟他第十四代聊过哈，最主要就是。他们的精神就求新求变，
0: 对，
1: 就随着世代在改变，
0: 是，
1: 那他们的方子也会去稍作改变，原本的精神不变，
0: 对，
1: 但是方子也会改变，
0: 对，
1: 要不然没办法撑到今天了。
0: 就是原本的我们的龟板，然后我们的鹿角，还有我们的当归，跟我们的人参、
1: 枸杞
0: 、枸杞跟我们的人参都在里面，
1: 对。
0: 但是后面还是有加一些其他的，就是
1: 就比如说以前
0: 需要的东西，
1: 以前用的是这个叫做红参呐、啊，
0: 对，
1: 最早用的是红参。但是他们后来发现现代人哦，就是已经没有那么营养不良了哈，
0: 对
1: 啊，那这个
0: 红参太燥，
1: 就燥会燥，
0: 嘿，
1: 后来他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0: 哦，
1: 西洋参就比较没那么燥。
0: 哎、嗯，西洋参现在也很好啊，因为西洋参固肺，
1: 对，
0: 嘿，荤功嘛，
1: 对对对
0: 对对，
1: 所以后来就把它改版为西洋参，
0: 嗯，
1: 那再额外再加了一些生物科技的东西啦，
0: 是
1: 啊，生物科技的东西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同仁堂的一个概念，它就是要。 把系统性的去做调整，
0: 是
1: 对于骨骼结构他想要用系统性的调整方法，
0: 对，
1: 而不是在于过去的只是调节一部分，
0: 是
1: 那他系统性的，比如说现在研究起来我们的关节会退化其实是系统性的问题，
0: 对，
1: 简单讲就好像是我们在这个盖房子，
0: Hey,
1: 那盖房子不是要有一个钢筋水泥吗？
0: 对对对。
1: 那你钢筋啊，哈，钢筋要固定住，一定是把钢筋整个插下去之后，然后水泥灌在底下嘛。
0: 对。
1: 然后钢筋立起来，那另外一环的那个钢筋要固定住，怎么固定？一定是用那个铁线把它固定起来嘛。
0: 嗯。
1: 一环一环才会整个这样固定下来。
0: 嗯。
1: 那固定下来之后，还要再用这个板模，然后把水泥灌进去，才整个柱子才会成功嘛。
0: 对。
1: 才会坚硬嘛。
0: 嗯。
1: 那其实我们人的骨骼结构跟这个钢筋水泥真的是异曲同工之妙。
0: 对。
1: 我们的骨骼，你就把它想象成是那些钢筋。
0: 是。
1: 那一环一环的钢筋要跟那个直的钢筋去固定住的时候，必须要用铁线去把它绑住。
0: 对，
1: 那我们人的骨骼一样，我们有固定的东西，它叫做韧带。
0: 韧带，
1: 所以韧带骨架。
0: 嘿，
1: 啊，那再来水泥是什么概念呢？啊，就是说这个，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肌肉，
0: 是
1: 肌肉组织，它就是我们的肌肉组织。当我们有骨骼结构，然后用韧带去固定住，那我们外面要有肌肉组织去把它包起来。
0: 对，
1: 啊，还有肌腱，那整个人才会动起来。
0: 对对对，
1: 如果没有的话是动不了的，
0: 当然动不了啊。
1: 那过去传统的这个我们所谓的一个龟鹿二仙啊，它目的是在硬骨软骨，
0: 对
1: 啊，还有这个硬骨软骨还有造骨，
0: 对，
1: 大概是这方面。
0: 是，
1: 但是对于肌肉而言，对于韧带而言，
0: 它是没有照顾到的，
1: 在过去是有非常有限的，
0: 对
1: 啊，因为没有再去。虽然以前的研究仅此于就刚才讲的那些嘛，
0: 嗯，
1: 那现在研究很明确了嘛，
0: 对，
1: 那很明确，当然在同仁堂的一个精神里面就是要求新求变，
0: 而且缺一不可，
1: 而缺一不可，然后只要把整个系统性的去兼并起来。
0: 好，那我们黄顾问讲了这么多，哇，那这同仁堂的龟鹿二仙真的是听起来很厉害，而且百年历史一直不断的创新求变。那我们先听一段广告，听一段音乐，等一下呢再回到我们的现场。

0: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九二点九，城市广播。
1: 喝杯水，休息一下喽。进广告，好节目马上回来。
2: 好，黄顾问啊，其实哦，龟鹿二仙胶哈，我妈都有在吃。
3: 对，
2: 她是吃那个一小块一小块黑黑的。
3: 哦，那个一般现在哈、哦、一斤啊，就是它是那个它是就是用熬的嘛哈。
2: 对对对，它要拿出来就是可能泡水啊，
3: 对，要泡水。对，然后有时候如果遇到黑心厂商是怎么做，你知道吗？
2: 对，
3: 那就是龟板哈、
2: 哦，
3: 那个龟板是。洗的方法不大好啦。
2: 对。
3: 怎么洗你知道吗？
2: 嗯。
3: 他用盐酸下去洗。
2: 哎呦。
3: 他就直接泡盐酸了。
2: 哎呦。
3: 其实是完全不能够泡盐酸。那个是要用清水整个一直冲刷一直冲刷。要冲很久，因为那个不好弄。那但是比较不良不孝的是这当然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啦。那我相信现在人应该没有比较这些不好的。
2: 我跟你讲、嗯、我妈呢齁，因为就是有长骨刺，以前我都有讲过嘛齁、嗯嗯。所以她对于她的骨骼保养，然后等下等下供电视够等下播嘛齁。想说什么龟鹿二仙胶对骨头真好啊，背头腿啊特别酸痛嘛齁。她、嗯嗯、呢就买了一万多块，然后三十颗而已哦。
3: 一斤啦，差不多了，
2: 差不多啊，哈、嗯，一斤差不多、嗯、啊，有时候就是顶给嘛，
3: 一万，大概一万二到一万八不等啊，
2: 差不多，他买一万三千多
3: 啊，差不多，
2: 对，
3: 差不多，
2: 哦，然后呢，他有时候就顶那给啊，有时候就是泡来喝
3: 啊， 对, 对，
2: 那我们回去娘家的时候呢，他就会讲啊，我最后五。加那个龟鹿齁，阿林林看嘛、欸。我还跟我林几嘴，我不敢林。五个臭臭味啦。
3: 有腥味，那个有腥味。
2: 那個、真的很有腥味耶、欸
3: 嗯。有腥味，对。
2: 可是你今天带来给我喝的这个月氏同仁堂的这个龟鹿仙胶、
3: 欸、
2: 完全没有什么腥味耶、
3: 欸。啊、没有没有。
2: 对啊。
3: 对。
2: 怎么会差别这么大？
3: 跟材料有关系。
2: 跟材料有关系。
3: 跟材料有关系。跟材料非常大。
2: 所以真的是大厂商做的跟小药厂做的跟那个中药帮自己做，那真的不一样呢。
3: 哦，有差有差，因为你的设备就不一样啊。
2: 对，
3: 最主要就设备就不一样啊。
2: 哎，
3: 那除了这个之外，其实，在传统的，我就讲它的韧带肌肉是没办法兼顾到的。
2: 对。
3: 那现在这个比较新的，就是把它发展成韧带跟肌肉，就我就讲嘛，同仁堂它要的是系统性全部去兼顾到嘛，求新求变嘛。
2: 哎。
3: 那在这个传统的这个硬骨软骨，当然就没问题了哈。
2: 对。
3: 还有纯度了哈。那比较新的就变成是这个韧带跟肌肉。
2: 对。
3: 那韧带的部分现在就是它用的是这个所谓的第五型胶原蛋白。
2: 嗯。
3: 然后去把韧带加强起来。
2: 对。
3: 那另外又这个肌肉的部分啊，就是肌肉部分你就肌肉其实大家没有很多人没有概念齁。
2: 嗯。
3: 其实肌肉它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会酸齁。
2: 嗯
3: 啊，我们会酸，或者是这个支撑力不足，
2: 对，
3: 其实是因为肌肉引起的，
2: 就是肌无力症啊。现在很多啊。
3: 我打个比方说哈，比如说有的人那个椎间盘哈，腰椎的地方哈，他可能老化退化了，
2: 对，
3: 那医生就会建议他弄个腰带嘛，对不对？
2: 是，
3: 我告诉你，腰带撑着那个有骨架嘛，腰带有骨架，你把它绑着。那绑了大概一天之后啊，到了晚上你把它拆下来，
2: 是，
3: 你会发现整个腰是垮下来的。
2: 哎，好像是呢。
3: 好，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2: 为什么？
3: 因为就是你的肌肉支撑力不足，
2: 嘿，
3: 你必须透过腰带去支撑。
2: 对。
3: 那你的或者应该是这么解释说，你的腰椎、你的肌肉受力不平均，那导致骨骼的一个结构改变嘛，
2: 哈，
3: 这个招筋嘛，哈，
2: 所以你才会有骨刺，
3: 对，
2: 才会有转弯，
3: 就肌肉嘛，姿势不良或者什么等等的各种原因造成肌肉受力不平均，
2: 对，
3: 那这时候就必须依赖外来物啊，就是说腰带来辅助嘛，
2: 对，
3: 好，简单讲就是他肌肉已经无力了。
2: 对，
3: 那当然，它骨骼变化，膝盖也的道理也一样。
2: 嗯，
3: 所以你整个骨骼结构在那边，如果你的肌肉是有问题的，支撑力是不足的，嗯，其实骨骼就会产生变化。
2: 嗯，
3: 然后退化的速度就变快。所以你看哈，如果我们再用传统的观念去把软骨、硬骨啊，这个把它这个加强，
2: 对，
3: 那你想想看哈，这个没有去加强肌肉，骨骼结构撑不起来。再来，我们的关节退化哈。大家都会想说，哦，我去照 X 光，然后这个有问题的 再就是关节退化。
2: 对，
3: 其实那个太慢了。
2: 嗯，
3: 我要教大家一个尝试哈，这个是一个尝试问题。其实刚开始出第一期的骨骼退的关节退化不是这样子。
2: 嗯，
3: 第一期的骨骼退化其实跟韧带跟肌腱有非常大关系。
2: 哦，
3: 你的韧带纤维化的时候，比如说我们在手肘在弯曲的时候，韧带跟软骨会摩擦。
2: 嗯，
3: 那你韧带纤维化的时候，就是本来是类似丝瓜很嫩的丝瓜嘛。
2: 对。
3: 那什么叫纤维？就是那个菜瓜布。
2: 对。
3: 当你的纤维化像有一点类似菜瓜，它会摩擦你的软骨，
2: 对，
3: 那就造成二次伤害
2: 哦。
3: 所以初期的退化其实是韧带，不是关节。
2: 所以呢，我们是要先保养初期的韧带，让它不要变成菜瓜布，去磨掉你的软骨。
3: 应该是说要全面性的，
2: 要全面性的都照顾到，
3: 全面性包括你的韧带，包括你的肌肉都要全面性的。
2: 嗯哼，
3: 那怎么判断你有没有这个已经有退化的情形？
2: 是，
3: 其实你只要早上起床，你的关节处会觉得变紧，
2: 是。
3: 其实已经韧带有一点开始起变化
2: 哦，
3: 所以这时候来加强是最好的，也最容易恢复的。
2: 所以我的龟鹿二仙胶，你送我的这个，
3: 对，
2: 我是早上起来的时候泡一点热水，然后一起喝是最好的，
3: 非常棒，
2: 非常棒，
3: 因为它里面包含五行胶原蛋白，
2: 对，
3: 然后包含这个加强肌肉
2: 补肌肉的
3: 加强肌肉的成分都在里面，
2: 而且它的龟鹿二仙胶是不很迷的呢，
3: 没有
2: 没有什么很迷。
3: 对，第一个就是说它的制造工艺啊，然后第二个就是它的一个生的它的人参，
2: 对，它人参不会很燥，
3: 它西洋参，
2: 对对，
3: 比例有稍微改变一下，
2: 不然的话一般外面的话你那吃龟鹿二仙胶吃到一个程度你会吹破，
3: 对，
2: 嘿，嘴巴旁边会破皮，然后会火气很大，
3: 对
2: 对哈、嗯。那我们的龟鹿二仙胶跟外面不一样，是已经熬好了，
3: 对
2: 对，它是一包一包的。
3: 就为了求新，为了求新求变嘛，你要方便使用了。
2: 对，
3: 你说一块一块的那个也非常棒。那像现在这个一包啊，它里面的一个胶块量啊，就是说像这个一盒是30条嘛哈，
2: 对，
3: 那30条其实它大概会有半斤多啦，
2: 半斤多，
3: 应该是一斤就是半斤超过了，它的含量在半斤超过了。齁齁
2: 我们不是说一条一条，是一包一包，蛮大包的啦。
3: 一大包，
2: 我都是这样啦哈，马克杯嘛，我们就倒进去，然后呢，我就加热水，然后把它加到满，味道刚刚好，然后呢，都可以喝到那个西洋参的香香的味道，
3: 对，
2: 然后也觉得说，今天精神就比较好。那还有一个问题，我真的是很想要请教你哈，因为大家都知道龟就是胶嘛哈，取它那个胶质。对不对哈？那鹿角的话呢？哈，我们是取它的什么？
3: 它的钙质还有矿物质，
2: 钙质跟矿物质。
3: 对，
2: 而且鹿角很重要，有一个东西，
3: 其实还有一个啦，它是生长因子啊。
2: 对啦，这个我是昨天哈，我去科普才知道的呢。原来鹿角里面它有生
3: 长
2: 因
3: 子。
2: 对，那好啦，那重点讲到了，我们黄顾问这个同仁堂呢，今天呢哈，你把它签下了这个代理。他呢也给你很大的这个权限嘛齁，要来上我的节目也给你很大的权限。其实大家齁去网络上随便查都知道，龟鹿呢齁，只要是同仁堂出来的龟鹿二仙胶，一组是8800元。
3: 30包。它一包是20墨啦齁。
2: 对。
3: 那30包是在目前在网络齁。
2: 嘿。
3: 它是零售价是8800。
2: 8800, 而且是特价下来的、哦、本来是1280。
3: 本来是12800。
2: 对，特价下来是8800。
3: 对对。
2: 那今天到小提的节目呢，当然要帮大家谋福利。那请问一下，我们现在呢在我的节目上，你可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优惠多少？
3: 零售价目前8800，当然它会灌那个网络的广告成本啊什么等等的、啊、
2: 对对对，因为它这个牌子真的很大、
3: 它牌子很大啦，
2: 对，
3: 国际性的，
2: 对，国际性的，
3: 因为我跟它有相当这个不错的一个交情啦，
2: 是，
3: 价格当然有的谈啦，
2: 对，
3: 那要不然这样子好了齁，
2: 嘿，
3: 今天我们就8800，我们折3000好了，
2: 折3000、
3: 今天就优待5800啦，
2: 5800，
3: 5800，
2: 那我感觉不当呢。我觉得如果你真的是，
3: 其实我告诉你哦，
2: 嘿，
3: 如果这个症状比较严重了，他大概喝个2-3条，
2: 嘿，
3: 应该就有影响。因为我记得之前我有拿给你朋友吃啊，
2: 有啊， 就是吃得很好啊。
3: 那个爬楼梯说，靠，这个怎么那么夸张？
2: 对，很夸张。
3: 哎呀，那么明显，
2: 很夸张，我真的
3: 很夸张啊！那个、爬楼梯很夸张、啊。
2: 因为为什么？因为呢，他是住在南港捷运站那一边哈、嗯。那一次呢，手扶梯刚好停了，嗯、所以他要从那个捷运站爬到楼上来、嗯嗯。他说以前呢，爬第一层、第二层都不行了，五十几回啊嘛哈、嗯。结果呢，他爬了四层，都说没问题 ，OK， 没问题，
3: 不会喘，不会喘。
2: 对，嘿，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东西。但是我们不要这么贵的价钱去推广啦、嗯嗯、对，我们软一点，再软一点。
3: 要不然这样子好了，这一档我就把它当成是在这个让
2: 广告交换、啊、
3: 让大家认识同仁堂、
2: 啊、对、啊、让大家、哦、
3: 然后也是这个让大家去体验一下同仁堂怎么求新求变、啊、
2: 对、
3: 哦、因为这个品牌那么大这个其实时间久了也怕鲜少人知啊，
2: 对，
3: 那就让大家一个体验的机会吧。
2: 是，
3: 那我开放这样子啊哈，我开放30位哈，然后我给大家一个体验价，
2: 好，
3: 我开放30位给大家体验价，也不要说5800啦，嘿，那这30位哈，这我告诉你，这个价格会很惊人呐、
2: 啊，我跟你讲啦，不然这样了，我说好不好？嗯，因为我的听众朋友说真的哈。都是老粉了啦、嗯、老粉了啦、嗯、那一般来讲齁，我的听众朋友，你要让他试，你要让他接受，对不对、嗯、我们价格不要超过4000块好不好
3: 啊？那要不然就那就3800吧，
2: 3800，
3: 对，
2: 原本8800，现在折5000哦。哎、欸，听众朋友，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哦，原本8800元，
3: 对，
2: 现在折5000块给你，好、哦，所以呢，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3: 30位体验的哈，
2: 30位前30位
3: 哈，
2: 0800550123，0800550123哈，这个国际大厂牌悦式同仁堂。在北京有博物馆，在台湾也有博物馆的哈，是真的正宗北京悦式同仁堂出来的哈，龟鹿二仙胶一盒30包，网络售价8800，那现在只要3800，只有这一档哦，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0800550123，我们听一段音乐，进一段广告，等一下赶快再回来。

0: 哇，穿越古今到现在300多年的历史，月氏同仁堂连大宅门都是演他们的故事哈。现在呢，月氏同仁堂的归路二仙交网络上呢哈，特价8800元，在小题的节目上呢哈，帮大家争取到优惠，一组是3800元，两组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让你呢自己用，送礼送老人家哈。都非常的划算，所以赶快拨打电话0800-550-123 0800-550-123，错过这一档就没有了哦。而且我们就30个名额哈，等于你在网络上呢买一组的价格，在小铁的节目上呢可以拿到3组回去哦。记得0800-550-1230800-550-123，百年老历史月氏同仁堂。归路二仙交，不要忘记喽！
1: 生活来点不一样，城市生活抱抱。
2: 每年的9月21日是国家防灾日，地震无法预测，但防灾可以提前准备。平时做好居家防震与防灾准备，固定家具，准备紧急避难包，并和家人一起熟悉避难路线。当地震发生时，请记住3个重要动作：第一，趴下 （drop）。立即降低身体高度，避免被掉落物砸伤。第二，掩护 cover， 躲到坚固的桌子下方，保护头部与颈部。第三，稳住 hold on， 抓紧桌脚，随着桌子一起移动，直到地震停止。请记得，地震当下不要慌张，也不要急着往外跑，先做好趴下、掩护、稳住。防灾从平时做起，安全多一分，伤害少一分。9月21日，国家防灾日，让我们一起做好准备，守护自己，也守护家人。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4: 这个城市有好听的歌，也有好优质的广告哦。
0: 0800-550-123，哇，我的妈呀！月氏同仁堂，欸，有没有听过？应该大家都听过吧？看大宅院也知道月氏同仁堂的故事，它的衍生是怎么来的哈？
5: 其实哦，我觉得这一次的一个同仁堂啊，哈，
0: 嘿，它是四处的生意很大呢，真的
5: 缘分啊，哈。那另外就是说，这个第十四代哈，他也不希望同仁堂。在台湾就越来越没有人知道，
0: 对，
5: 所以他才会说，就让大家吃得起，
0: 对，对，
5: 然后东西用好一点，然后让大家再去认识同仁堂。
0: 好，那我今天讲一句公道话啦哈，其实呢哈，我们在那个就是大陆那边买到龟鹿的仙椒一样价格哈，也是台币10000多、嗯。
5: 这个是台湾生产出口过去哦。
0: 对对，所以呢哈，我今天呢哈，就跟我们的这个黄老板哈，要求一个东西就好，如果我带多组哈，我有没有更优惠？
5: 带多组还要再优惠哦？
0: 对，因为。这个是好东西，大家都知道嘛，龟鹿二仙椒贵，大家也都知道。然后加了新的配方，大家现在也都清楚。
5: 哈、
0: 那月氏同仁堂的扛棒竟然这么大，我们不要独享，我们要分享。哈、
5: 我跟你说，就这样子哈、哦，这30个名额哈、
0: 哦，是
5: 我说一盒是3800嘛，
0: 对，
5: 那这30个名额哈、哦，我就这个与大、这个给大家一个惊喜啦哈。
0: 哦
5: 我会跟客服，等一下我会跟客服人员讲，
0: 是
5: 啊，那让客服人员来，就是会有优惠，
0: 会有优惠，
5: 会有优惠，
0: 你不要藏着掖着，这样大家会很痛苦呐。
5: 要不然你说，
0: 我说哈、我说哦，
5: 你说
0: 啊，听众朋友听我讲哦，哈、小提这次可以做主，
5: 网络现在一盒是
0: 8800，好，那这样啦哈，我来讲一句公道话，既然我们要把这个招牌哈，就是重新呢再让台湾发扬光大，对不对？我们两组哈，两组我们就拿6800，第三组我们就拿8800，好，等于一组
5: 网络一盒是8800，
0: 对，网络一盒的价格，
5: 这边是三盒8800，你这样子的概念等于网络买一送二呢？
0: 对，就这一档嘛，好不好？
5: 这个已经。 成本你也知道，这个已经
0: 我知道，我知道，无趁钱够了一挂，嘿，欸、对吼，够了一挂很棒，但是不要紧，咱爱好大家人拢知影，虾米叫做月氏同仁堂？
5: 对，那让大家认识一下啦，
0: 对，
5: 就三十个让大家认识一下，
0: 好，三十个好不好？所以听众朋友哈，小提帮大家就是要到这个价格，真的是我自己都不敢相信他会接受了哈。然后电话是0800550123，电话是0800550123哈。小提重复一次，一组呢3800，两组的话呢我们拿6800，三组的话就是8800，让你带回去。好不好？那我们可以刷卡哈，然后让你认识到呢，有博物馆有300多年历史的月氏同仁堂所制造出来的东西到底有多厉害，到底对你的身体健康帮助有多大哈。那这么大的招牌，我们不可能拿来砸啦哈。所以呢，今天真的是最优惠的一次，最优惠的一档，可能下次就没有了。所以赶快打电话进来喽，0800550123，0800550123。今天也很感谢哈，我们的黄顾问挺力相助了哈。所以呢哈，真的很感谢我们的黄顾问啦哈。来，一组3800哈，月氏同仁堂的龟鹿二仙胶，两组呢是6800元，三组只要8800元就可以让你带回去哈。那今天的节目也到尾声咯，下个星期同一个时段我们空中再相会，拜
5: 拜。
0: 哇，时间好快哦，一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呢。如果说对于节目上有任何的问题的话，我们都可以拨打0800550123，0800550123。本节目由不务正业老板娘冠名赞助提供。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agree 啊。
1: 先卖芋头酥，
2: 妈妈的
1: 芋头牛轧糖，
2: 爸爸的
1: 芋头小酥饼，
2: 阿妈的
1: 台湾金爱饼，
2: 阿公的蔬果堂堂脆条是我的。
1: 国宴点心指定品牌，经济部台湾十五大伴手礼，台湾的好礼物。先卖芋头酥，
3: 先卖芋头酥。
4: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5: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4: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5: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4: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5: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4: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5: 0800-800-818。
4: 一条会呼吸的毛巾，格雷斯，让格雷斯毛巾开启您一天的生活。带给您干净绵柔舒适高品质的呵护，生活中的热情与感动都有格雷斯毛巾第一品牌 GRACE Grace 格雷斯。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你浴室电灯干嘛不关啊？快点来关掉。
1: 好啦好啦，我拿个衣服嘛。哎，怎么回事？跳电吗？
2: 哈哈哈哈，小明，我是能源大神，为什么你都不随手关灯呢？地球的能源都这样被你浪费掉了，是该让你来体会看看没水没电的人生。除非你去找十个人来跟你一起节约能源，我才原谅你。
1: 没水没电是要怎么生活啊？但是十个人，你是要我去哪里找人啊？啊，你，就是你，正在收听的你，你们愿意跟我一起养成随手关灯、关水龙头的习惯吗？
3: 让我们一起珍惜能源，让地球更美好吧。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事到如今，你是不是真的愿意放下了？
1: 其实我真的很痛苦，可是继续下去对我们都没有好处啊。现在我真的放下了。
0: 是啊，不放下我们会变得越来越无法沟通。
1: 不过应该只有见面吃饭的时候才需要放下吧。
0: 还有走路或是用了一阵子之后啊。
2: 哎，好啦好啦，吃完甜点就让你玩啦，但是不要玩太久哦。
1: 耶，阿拉达你最好了，我快点看看有没有人赖我。
3: 三 C 时代，就算吃饭走路也要适时放下，为你我的关系加温。
4: 哎呦。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电脑盯太久，小心用眼过度，视力会越来越渺小哦。看看远方，让眼睛休息一下吧。我是 Hebe 田馥甄，在城市广播网。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速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老板要想您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呢？
3: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10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2: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3: 一样，未满10天也要在离职3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4: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大都会计程车提供各公司电子签单服务，员工搭车外出直接用 APP 叫车及付款，免现金、免纸本签单，不论是月结或是储值方式都可以，还提供电子报表，财务做账轻松又省时，首次储值享有12%超值回馈哦。加入请拨02-4499-178，02-4499-178，大都会计程车，
6: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0: 听众朋友你好，今天的每日一字要为您介绍的是谢字。谢字的注音符号是西叶谢，四声谢，共十七画。谢有赔罪认错之意，如谢罪。谢也有感恩之意，如感谢、答谢、道谢、谢谢、谢天谢地。
1: 谢谢。
2: Thank you.
3: 안녕하세요。
4: ありがとう。
5: 감사합니다。
6: Gracias.
7: Merci.
8: 감恩。
9: 감사요。
10: 生活当中时时刻刻心怀感恩、感谢，广结善缘，让你的人生更圆满。
0: 城市广播网感谢您的支持与聆听。
1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中秋节晚上的月亮这么美，不好好欣赏怎么行呢？就让我们跟着城市广播网一起在中秋节晚上8点响应灯不亮月亮活动，关掉电灯，让地球喘口气，一起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吧。大家好，我是黄韵玲。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0: 每到中秋，年年热卖的鲜麦芋头酥奶黄饼来了。
1: 鲜麦
2: 芋头奶黄饼，严选鲜麦招牌芋泥，包裹台中大安咸鸭蛋黄，浓郁奶黄，真材实料的咸甜滋味，
3: 品尝最纯粹的台湾味。
4: 我愿点心鲜麦芋头酥。
5: 公司要调整人力，资遣相关作业不能出错。
6: 放心，以就业服务法规定，员工离职前10天要完成资遣通报。
5: 流程会不会很麻烦啊？
6: 不会，台中市政府劳工局线上资遣通报系统，使用工商凭证，操作简单又快速。
5: 好，依法办理最安心。
6: 资遣要通报，职场更友善。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7: 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8: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7: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8: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7: 0800-800-818。
9: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最美的情歌比不上你的温言软语，最伤的情歌唱不出情人被伤害的痛。美好的感情是一点一滴的善意频率，生活要过好，情话要说好，爱情要谈好。城市广播网。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1111求职大放送，天天抽吃到饱餐券，世新有线电视、普里春天度假村、盛达工业、汤野精品旅馆，上万笔工作都在1111中台湾，04-2203-1111。纠结未来职涯，1111测验帮你快速找出下一站。信安医院、嘉义修园育幼院、云林厚安社区长照机构、唐村，找到工作再抽一万，快上1111中台湾，04-2203-1111。
1: 生命的尽头无法预测，
2: 把握当下，为自己的人生提前规划，不留遗憾。
1: 华范礼仪专业生前契约规划，
2: 为自己、为长辈、为家人打造安心未来。
1: 银行合法信托，保证履约，安全有保障。
2: 人生的毕业典礼由你自己做主。
1: 华范礼仪生前契约，0800-800-818，
2: 0800-800-818。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Snow 廖盈婷。隔热纸我推荐最顶级的桑马克 XC Max， 全铺段抗红外线高达99%，高清晰超节能，到全省经销商指定桑马克 XC Max， 让您车内凉爽舒适，也不用怕热浪来袭哦。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放慢你的脚步，听听属于这个城市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陆嘉欣，这里是城市广播网。

个人可以很自由，两个人可以很甜蜜。你可以是别人的情人，也可以是自己的情人。其实无论有没有另一半，只要你愿意，今天都是浪漫情人节。

0: 喂，你好。
1: 好的，文件我等等就送过去。
2: 哎，走了走了，要开会了。
1: 哎，好啦，等我一下，这封信发出去就好了啦。哦，压力好大哦，事情怎么都做不完。
3: 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吗？
4: 一起来听城市广播网。
5: 哦，明天要考试，怎么还有那么多书要看呢？哎，哦，已经半夜一点了，哦，这么晚了，哦，好累啊。
3: 熬夜精神不佳，很想睡觉吗？
4: 快来听城市广播网。
6: 哎呦，妹妹呀、啊，你那里给我包裹啊？是不是又乱买东西了？
7: 哦，阿梦，我告诉你，这个是我在城市广播网参加抽奖抽到的啦。
6: 哎呦，怎么那么好啊？啊，最近还有在送什么？
3: 想要及时收到好康资讯，拿好礼吗？那就赶快加入城市广播网的粉丝团吧。
2: 不管什么时候，不管你在哪里，
8: 城市广播网就是要和你
4: 在一起，
9: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晚上8点，电视没什么好看的，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就对啦。我是卢广仲，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创作关于我的未来，相同的背景，相同的语言，相同的情感，让你想通我音乐里面特殊的不平凡。这相遇有多难，中途有人离开，一路磕磕绊绊，是你我互相陪伴。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我是 Yoga 林宥嘉，晚上9点，是不是越接近晚上就越嗨呢？来听好音乐，疯一下吧！
2: 好，这里是城市广播网，我是陈伟民，欢迎你来继续收听联合报所提供这一节的娱乐新闻时间。哇，今天呢，我们要带大家呢进入这个音乐之都维也纳的浪漫氛围。怎么说呢？因为维也纳美泉宫管弦乐团呢，今年岁末会首度来台湾做一个演出。我们请到了承办人呢，就是联合数位文创公司的陈云杰，跟大家做一番的综合介绍。云杰你好。
3: 伟民哥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2: 哇，我相信呢，听众朋友们现在听到呢维也纳这个音乐之都，而且是美泉宫管弦乐团他们呢首度来台湾，应该很多人就很有兴趣哦。那我想了解一下，为什么你们可以请到他们？
3: 大家一听到维也纳，应该就是想到音乐之都，就是莫扎特、贝多芬，还有后面圆舞曲、文渔民的史特劳斯家族等等，他们都在这个维也纳留下很重要的音乐足迹。那我们今年就是12月的时候邀请到维也纳美泉宫管弦乐团来台湾演出，就一场，然后在国家音乐厅。
2: 那12月6号嘛？
3: 对，12月6号、是这个乐团，其实在1997年的时候成立。那我们来认识这个乐团，就从它的名字，就美泉宫先来说起。美泉宫，如果有去过奥地利玩的观众朋友，应该都对这个知名景点就是很熟悉，
2: 它是一个宫廷，
3: 一定要去。对，它其实是早期，就是哈布斯堡王朝他们那个时候的皇家夏宫。那除了里面有很漂亮的宫廷啊，还有花园啊，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叫做菊园。那这个菊园它就是当初的用途啦，其实就是让柑橘树跟一些比较不耐寒的植物可以在菊园里面度过冬天。那因为这个菊园它的空间非常的大，所以当时的皇室也会拿来就是在里面办一些交流啊、音乐会啊，就是交际的一个场所。
2: 就是我们看到电影情节有时候那种圆舞曲啊，没有？
3: 对，
2: 嗯。
3: 所以从那个时候菊园就会有不定期举办这种活动。那到了1997年的时候，美泉宫的菊园就开始建立常态性的一个古典音乐会，就定期就会在里面办音乐会。那所以这个就是美泉宫管弦乐团它的一个成立的背景。
2: 单单美泉宫就好了它这一个管弦乐团，你就可以感受出来，他们不只是古典音乐的发源地，可以说是呢，如果假设你去过奥地利的话，就发现它的确是一座将艺术啊、美学跟生活融合在一起的一个城市。对不对？
3: 是，而且我们这次要演奏的曲目，就是一定要有奥地利最代表的音乐家们，就是莫扎特、海顿，然后史特劳斯家族。说到维也纳，怎么可以少了圆舞曲呢？
2: 对，
3: 所以我们也会有一系列的圆舞曲，那可以就会从古典乐派，然后一直到圆舞曲等等的一系列维也纳最经典的曲子，包括《春之声》，然后蓝色多瑙河。我相信那个旋律一下，大家都非常的很有感觉。
2: 对，
3: 那我们这一次就是原汁原味的把维也纳最经典的音乐，然后也是维也纳出生的乐团，然后带到台湾来跟观众分享。
2: 我这边资料我看到上半场是由莫扎特歌剧《费加洛婚礼》的序曲揭开序幕。
3: 对，
2: 哇，而且呢也带来海顿D大调第101号交响乐时钟。如果说呢，这种古典乐的乐迷们，或者是这种科班出身的，应该都能够理解这个迷人之处了哈。那费加洛的这个婚礼序曲，展现莫扎特歌剧的很鲜明的一个风格。OK， 所以你刚刚讲圆舞曲，那就是下半场喽。
3: 对，下半场我们会着重在圆舞曲啊这些的曲目，就是尤其是以前他们的跳舞会有一个一二
2: 三四，对
3: ，那种拍子，的一个曲风。
2: 是
3: 非常的适合岁末的时候，就是一个欢庆节庆的一个感觉。
2: 而且我觉得最能代表维也纳音乐风华就是蓝色多瑙河的那个圆舞曲，对不对？
3: 好，
2: 圆舞曲呢，事实上大家听起来好像都差不多，一二三，一二三，对不对？有轻快的，也有更慢的。
3: 维也纳的圆舞曲风格它跟一般的圆舞曲其实有一点点不太一样，它不是那么正规的就是一二三一二三，它其实有一点节奏比较有一点在二拍的时候会长稍微长一点，那这就是大家比较常听到就是维也纳风格的圆舞曲这样。
2: 对，因为呢还有这一种比较洋溢春月气息的春之声圆舞曲，那还有别克器的法式波卡，还有呢恶魔的快速波卡，不同的节奏。好，所以大家呢如果说呢这个12月6号到了国家音乐厅的话，你就呢仿佛置身在金碧辉煌的宫廷舞会当中啊。
3: 是，就是希望可以带给大家这样子的感觉。
2: 嗯，你自己本身看过吗？
3: 我自己有看过他们很多的那个影片，他们演出的影片等等的，就是觉得天哪，在这里面在菊园里面上班的音乐家也太幸福了吧，就是每天都可以在那么漂亮的地方演奏，就觉得天好梦幻哦。
2: 对，而且大家又不用买机票，你飞到奥地利这机票多贵啊。
3: 对啊，
2: 是啊，虽然很多人呢真的是去过奥地利哦，因为我很多朋友去奥地利他们会特别去欣赏。对，特别欣赏他们的音乐会，
3: 一定要的。
2: 对对对，那现在呢，就直接呢，这个音乐之都，我们这个美泉宫的管弦乐团直接到台湾来哦。从莫扎特、海顿奠定的古典乐传统，到斯特劳斯家族充满律动与欢愉的圆舞曲，这一次呢，整个的音乐会都会呈现给大家，所以我们共同来穿越时空哦，走进音乐之都的这个文化底蕴。OK， 那这个相关讯息要从哪边了解？
3: 有兴趣的观众朋友可以上 UDN 售票网来查询节目资讯跟购票。
2: 好 ，UDN 售票网
3: 是
2: 好，让我们共同呢来置身宫廷舞会，感受19世纪欧洲最迷人的文化风景哈。维也纳美泉宫管弦乐团首次来台，他们巡回世界很多很多国家了哈。OK， 如果你有兴趣的话，不要错过了这一场岁末音乐会。谢谢云姐今天所做的综合介绍，谢谢，
3: 谢谢维明哥，谢谢大家。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城市广播。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你要永远相信，不管等待多久，幸福一定会来的，千万别失去了爱人的勇气哦。大家好，我是孙耀威。

0: 欢迎光临。
1: 凌晨两点，我在这里。
0: 一共是七十二元。
1: 早上七点，我在这里。下午三点，我在这里。晚上九点，我在这里。
2: 好音乐相伴，不管我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是最美的城市风景。

0: 老板，老板，这个还有新的吗？
1: 没新的哦，来，这上新了。
2: 哎，新歌上架哦。

0: 嗨，小林，你在做什么？
1: 我在拉延长线，新电脑的电源线太短了，插不到插座。
0: 哦，但是我看你电脑下很多电线交错，哎，而且你还用延长线接延长线，你等等害我们办公室烧起来该怎么办？
1: 你太夸张了啦，怎么可能这样就烧起来？
0: 当然有可能，如果你不当使用延长线，造成电流超过负荷的话，只要一两分钟就会酿成火灾。
1: 哇，那我该怎么办？
0: 首先你要先检查你买的延长线有没有经济部标准检验局的商品检验标示，还要确认延长线的额定电压、电流跟容量是不是能够承受你接的电器。另外最好要找有独立开关、防尘装置跟三孔插座的延长线，比较不容易导致电线走火。
1: 好的，我知道了。
0: 还有，千万不要用延长线接延长线，虽然插座数量增加，但是能够负荷的电流还是没变，这样东接西接非常容易导致火灾。另外，如果耗电量比较高的电器，像是烘干机、电磁炉、冷气、吹风机、冰箱、烤箱，也不要同时用在一条延长线上。最后则是要记得定期检查延长线的线路，脏了就要清理，以免灰尘堆积导电。如果发现损坏或有怪味道冒出来，就要马上停止使用，更换新的延长线，千万不要想说省小钱，结果变成火灾，反而得不偿失哦。
1: 了解，谢谢用电安全小尖兵，我这就来重新整理。
0: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安全使用延长线，便利生活不设限。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 FM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现在是晚上10点，我是林宥嘉，你所收听的是城市广播网。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快乐的话，
1: 我们一起分享；
0: 难过的时候，
1: 我给你哭啦；
0: 不爽的时阵，
1: 我放歌给你听啦。
0: 陪伴我每一分每一秒的朋友，
1: 城市广播网是你最默契的。

0: 嗨，我是安心雅。每天逛逛城市广播网的脸书粉丝团，你会发现小确幸跟小惊喜哦，赶快按赞加入吧。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Hello， 我是罗拉佑。城市广播网一年一度的环保活动“灯不亮，月也亮”又来喽！请大家一起在中秋节的晚上8点，把家里的灯光关掉1小时，不但可以看见洁白的月光，更重要的是，还可以节能减碳，一起爱护台湾这座美丽岛。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变集团，人类贪婪的结晶，是一部组织化的跨国团体，出现在我们这个无奇不有的世界，竭尽所能，手法狡诈，要骗取民众的金钱。165反诈骗专线是国家的反诈骗团体，他们以无比的勇气、超人的智慧打击犯罪，拯救善良无助的受骗者。
1: 如果你不是霹雳游侠李麦克，也不是智勇双全的马盖先，当你遇到可疑的电话，收到奇怪的简讯，请勇敢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诈骗集团手法日新月异，千变万化，城市广播网关心您。

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It's family.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哎，你看，你看这个香菇头，哎，赶快参加！
1: 方大咪，让我拍一下啦，我要上船啦！赶快，赶快坐好，坐好，坐好！
2: 哎，又送票了啦，赶快叫大家来参加！
3: 城市广播网脸书粉丝团，最新最硬的流行资讯，超夯的赠奖内容，赶快上脸书搜寻城市广播网，
4: 记得按赞哦！
5: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案件编号 TR008-7414， 请站到指定位置。
1: 什么情况？
0: 2085年4月30日，疲劳驾驶撞上大货车，车身起火燃烧，年45岁零3个月17天，家中遗留年迈父亲及妻子，还有两子。
1: 翻案理由是，
0: 案主过去累积善行，得使用一次时光停止器及回转，重选结局。
1: 我调阅一下。执行吧。
0: TR008-7414，请重新确认2085年4月30日凌晨1点15分到1点52分这两个片段是否无误。左边为1点52分，你坐计程车回家，洗完澡准备睡觉。右边为1点15分，当时你正从公司拖着疲惫的身体准备开车回家。确认重选结局无误后，按下 reset 钮。
2: 所以是选左边，然后按 reset 吗？
0: 没错，只有一次机会，请看清楚再按。
2: 谢谢，谢谢给我机会。
3: 啊！老公，你怎么满身大汗啦？
2: 我刚做了一个梦。还好只是梦。
4: 人生很多遗憾，只留后悔不能弥补。城市广播网提醒您，疲劳驾驶风险不亚于酒后驾车，而在每个决定和行动前，你都有选择的机会。

0: 用微笑的眼睛看世界，给自己按个赞。无论你在哪里，城市广播网都和你在一起。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油桐花的花语是情窦初开，还记得是哪个人让你品尝心动的滋味吗？粉蔷薇象征爱的誓言，能够保守爱的誓言的伴侣是相当难得的真诚。昙花代表刹那的美丽，一瞬间永恒，有时候燃烧一瞬间的火花也就够了，不是吗？而向日葵代表着太阳般的明朗，有着快乐的心，在阴暗的角落，温暖的阳光一来，黑暗就消失。
1: 世界万紫千红，城市广播网也像美丽的花朵，温润你心，愿你开心。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好听多一点，
1: 精彩多一点。
0: 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自己的一首歌，亲爱的，我就在这里，你听见了吗？
1: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每天给你多一点。
2: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城市广播网，北部 90.1 台北健康，中部 92.9 城市广播，南部 97.1 台南之音。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Evan Yeo 蔡明佑。今年中秋节晚上8点，请响应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关掉电灯，为节约能源尽一份心力。

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喧嚣的城市，纷扰的心，我们为你保留最清澈单纯的声音，城市广播网，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老公，你没看到小宝一直在哭吗？我不是跟你说过不要在家里抽烟，这样全家大小都会吸到二手烟呢，这根本就是空气污染呢。
1: 哪有那么严重，抽个烟就被说是空气污染？
0: 哦，真的啦，我们在你旁边吸到的二手烟指的就是被动或是非自愿吸入的环境烟，在燃烧不完全的情形下，二手烟会释放出7000种以上的化学物质，其中啊有超过250种对人体健康有害，更有93种致癌物质以及有害物质，而且啊二手烟是分布最广又有害的室内空气污染物，可以说是室内霾害，也就是 PM2.5 的主要来源，这样还不是空气污染染吗？
1: 那我去把窗户打开来，不要在你们面前抽烟，这样就不会让你们吸到二手烟啊。
0: 哎，这也是错误的，因为我们还是要面对三手烟的威胁。所谓的三手烟，就是烟熄灭之后在环境中残留的污染物。那这些毒物呢，都会附着在衣服、家具、窗帘或者是地毯上，毒性呢、啊、甚至超过一手烟和二手烟，对婴幼儿和宠物的危害更严重。哎。
1: 啊，难怪我们家的咪咪啊都不喜欢去沙发上面休息了，也不喜欢给我抱，我还以为他在耍脾气呢。
0: 你如果再不戒烟，我连小宝都不要给你抱了啦。
2: 城市广播网提醒您，戒烟好处多，拯救自己的健康，保护家人不受二手烟、三手烟的危害，给家人一个无烟害的清新环境。

0: 告别与相逢，开始与结束。无论你在什么样的情绪里面，只要转开收音机，我们就会陪着你。你的悲伤我们承担，你的快乐我们分享。城市广播网，你的朋友。
1: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2: 你好，我是陈珊妮，推荐给你城市音乐复刻版，听着经典好歌，就像是把快乐的回忆再下载一次。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年轻时的半碗饭，少少菜，是为了瘦身；一双筷，一人吃，是为了自在。年老时的半碗饭，一些菜，是因为困窘；一个碗，一人吃，是因为
1: 无人陪伴。
0: 无人陪伴，经济不佳，行动不便，让独居长者的一餐饭变得不再简单。
2: 城市广播网与您一起关怀独居长者，让迈入年老的社会家庭温暖。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你一定做过这件事情，当你浏览网页时跳出许多广告，第一个反射动作就是把它打叉关掉。你也一定在看网络影片时超讨厌广告的出现，你都不愿意看的广告，你觉得别人不看的几率有多高？
1: 有些歌你可以在听几次后就能跟着唱，学语言时你应该不会选择不听只用看的。不识字的小孩能开口说话，也是先透过听觉。听觉记忆现正流行。业务托播专线04-2266-9988，04-2266-9988。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城市广播。
3: 大家好，我是陈零九，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城市音乐复刻版。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起，台塑周三加油日活动只有 APP 会员才能享有折扣。结账打开 APP， 点选周三加油券，汽油加满25公升，除了站上原有优惠，再现折15元。
1: 快下载台塑石油 APP， 周三加油超给力，
2: 天天加油累 FB， 的地油钱超给力。
0: 夜晚的鹿港，你听见了吗？
3: 我听见热血团魂在燃烧。2026潮派鹿港音乐季，10月16到18在鹿港体育场，
0: 有周汤豪、宇宙人、倪先生、吉日韩团体等4大舞台，72组音乐人免费入场。
3: 以上广告由彰化县政府提供。
4: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

0: 这一期的城市大乐透号码包括901、929、971。
1: 哎，我有耶！
2: 阿布，我得中啊！
3: 哇，总有运气等到哎！
4: 快乐是自找的，频道对了，随时随地都陪你乐透。
0: 欢迎持续锁定城市广播网，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
3: 好糖，
2: 好听，
1: 真的很好听哦。
4: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FM 城市广播。

每个夜晚的记忆都是一个温柔的音乐盒，城市音乐复刻版。

0: 其实我们看似不同，
1: 我们不一样，虽然会经历不同的事情，
0: 渴望爱与被爱的心都一样，
1: 来生还能相遇，
0: 爱的路上一路相随。城市广播网，
2: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0: 黑白配，台塑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及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Let's race！
0: 你的中古车值得更高价。
3: 中古车估价找在地43年上达汽车，别人开价上达加价。
0: 到府收车，现金结清，当日过户，验车车贷一条龙。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4: 买车卖车，搜寻上达汽车。
5: 拥抱生活每一刻，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FM 92.9，城市。

0: 我是杨丞琳，你下载城市广播网的 APP 了吗？快点快点，别漏掉好康咯，还有超多的好歌哟。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0: 哎，你看，你看，那栋就是一零一。
1: 苗栗的客家文化，懂神奇。
2: 什么样的旅行，台中都可以满足你。
3: 呵呵，我伫咧台南，拢是好天气。
1: 有你在的地方，都有城市好声音。城市广播网，随时随地都好听。
4: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 城市广播。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好，我是2026年灯不亮月亮的活动大使林心怡。关一盏灯，亮一片天空，我就是光。简单的关灯小动作，节能减碳，是我们随手可以尽的一份心力。今年中秋节邀请听众朋友们持续响应城市广播网灯不亮月亮关灯节能活动。中秋节晚上8点到9点，关灯或关掉不需要的电源，收听广播，走出户外，享受与家人团圆的时光。

0: 速石油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石油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暨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20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跟踪盘不是没机会，而是价差卡位的关键时刻。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勇夺工商时报选股比赛4周周冠军，实力有目共睹。近期预告联益光大涨36%，全友34%，光照20%，恩德18%。股票要从没买盘的换成有买盘的，别盲目进场，跟上冠军股名单。技术来电或搜寻 line ID 小老鼠 OK178，小老鼠 OK178，限时卡位，动作要快。大来国际投顾108年经纬投顾新字第02号。
3: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望的不得了，想要的不得了，
1: 有趣的不得了，开心的不得了，
2: 城市广播网，好听的不得了。
1: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
3: 生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涨停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义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同一档股票，别人赚钱，你却赔钱，关键在于是否买在起涨。谢义文分析师教你锁定主流，掌握起涨点。欢迎收听涨停一族。
1: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涨停一族，我是主持人接口。台股果然如预期的开高走高，前一天升息后的冲高回吐的疑虑呢，今天都被贵买上涨了 3% 以上，还有成交破罩的部分全部打破了。本周你错过的买点还有机会再追回来吗？到底新的一周我们该如何布局才能把失去的都拿回来呢？我们赶快来请教工商时报选股比赛周冠军大来国际投顾谢义文分析师。谢老师你好。
2: Hello Jacko， 收尾后朋友打开后，我是大来投顾谢义文阿文。
1: 哇，今天的台股很争气哦，大涨了832点，强势站回了47000点之上哦。因为昨天大涨千点之后，又把那个涨幅又回吐了嘛，
2: 稍微吃掉一点。
1: 对，但今天不一样哦，今天是强势的开高走 高，站回了47000点之上哦。昨天才跟大家聊到的贵买指数哦，由红翻黑，今天贵买就用大涨 3% 来扳回一城哦。今天不是只有台积电拉指数哦，而是贵买同步大涨了 3% 之多，成交量还破兆元了。所以资金真的回来了吗？真的扩散了吗？但是在这个之前，好朋友们，你有卡位吗？你有进场吗？你有跟着老师操作吗？如果都没有，老师接下来的新布局我们应该要怎么做呢？
2: 好，今天涨800多点，在升息之后又在创新高，而且重回了47000。很多这个没有买股票的投资朋友，或者是之前不相信阿文的投资朋友，这个现在一定想要说，阿文你有没有这个时光机，那个小叮当那个时光机，我想要回到那个升息之前。
1: 有没有后悔药啦？
2: 就是阿文你跟我讲说，那个这个孔明借东风借三天，这个9月17号升息宣布之日就是一个利空出尽。我好想回到那个时候，
1: 要不然另外多借个5天这样子。三天刚刚不太够，
2: 三天借不够，再多借2天就
1: 对。对，
2: 那个升息的日子不是我定的啦，只是要告诉大家说，这个倒数计时开始要买股票就是如此。那我相信有买股票的人都 OK 啦，这个随便听节目，这个听我们所讲的股票去买，应该给官方任务谈。好，那这个现在最怕就是什么？就是说现在有人跟我讲说买不够啊，或者是说老师我就是没有去布局。
1: 对，
2: 那到底还来得及来不及？我阿文告诉各位来得及，为什么呢？其实到今年年底，我认为都会有好行情，行情都会不错了。那可能是区间向上，或者是行进间换手，或者是底部越垫越高，就会分这几个形式。最重要的重点在于哪里？很多人都认为说这个升息就是利空啊，我们读经济读那么久了，升息就是要把钱收回到银行体系。
1: 对啊，
2: 那这个股票市场，这个资本市场怎么可能会好？那事实上我可以告诉你啦，这个阿文学经济也学得蛮久的齁。每一次的全球齁股市里面齁，这个大多头行情都是产生在升息之时。大家觉得很奇怪对不对？这不符合这个不符合理论啊。这个凯因斯好像也不是教我们这样经济的，
1: 跟课本上说的不一样，
2: 都不一样，对不对？
1: 对，
2: 为什么会这样子呢？你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要升息？表示经济很热络嘛，表示经济很好嘛，要不然升息干嘛？对不对？那当然，这一波你说在美股当中，这个升息有包含到所谓的这个油价问题跟这个所谓的地缘政治嘛，无可厚非嘛。可是经济好不好？还是好啊，经济非常的好啊，尤其

0: 在 AI 的部分、科技的部分啊。
1: 对，
0: 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嘛，就是说我逼得我这个经济这么热络，我逼得它降温嘛，因为通膨太强了，有些人真的是大赚了，可能有些人真的还是没赚到什么钱的，可是太多人大赚了啊，所以怎么样，我让它降温一下，那代表的是什么？降温代表的是什么？这个温度还在持续的升高，经济还是非常的热络，所以你告诉我经济热络之下，你说股票市场会跌，有点难呐。好，尤其在刚刚开始，在所谓的升息循环的一开始，哦，这就是大多头的行情。我们通常讲，哦，这个无论升息还降息，多头还空头，都会比市场前半年，好，哦，这个会发生一些变化。那也就是说，从9月17号开始延后半年，我说至少我们保守一点，至少到过年以前。这一段的行情都会不错，所以我要告诉大家，哦，不要觉得你这一波没有买到或者是买太少，你就觉得说那我们就不要做了，赶快掌握下个礼拜的新族群的开始，重新布局一些低档的股票。我们昨天所讲的嘛，哦，这个两低一转机的股票你千万要留意。
1: 对，而且老师的冠军股今天又开始冲了啊，对不对？221的大甲今天大甲妈祖又 Bobby 了，又亮灯涨停了，是是是，如果你没有跟上的话，两颗灯昨天一颗，今天一颗，两颗光明灯在你面前，你都没有追上，那你要把握下一档，好不好？
0: 这个礼拜五天四天涨停，
1: 对啊，而且这个是我们在之前它上一波段的时候，我们就已经预告了，好不好？那时候还跟大家讲说，妈祖波比走势这么强劲，这个大家如果听节目都应该要知道。
0: 是，
1: 还有老师的冠军股转龙吴，全部你说什么好朋友？大家的好朋友，
0: 全部都是好朋友，
1: 全部都是好朋友。2305的全友今天也再度大涨了。超过 8% 哦，老师从35.8元预告一路来到了59元哦，今天今天是有创下了新高哦，一周的时间大涨了 64%，
0: 真的很夸张。
1: 对，55张的朋友们，你有120万的价差了耶，而且周二请大家来索取登月计划核心概念股，这是其中一档哦，还有另外一档是什么？6226的光顶，今天也同样的再创新高。29.5介绍一路来到了最高的43.85，大涨了也是62%哦，买进46张，价差也有85万元，这样子加一加哦，两三百万就入口袋了耶。当然有涨就会有修正的啦，老师说过，昨天还特地提醒大家，同样的族群不可能档档都涨啦，一定会有轮动的，所以你一定要跟着老师看，就是要走在资金的前面，要跟上资金的脚步，有没有？因为老师先前预告大涨超过 56% 的联益光，老师都已经带大家已经掌握了快要六成的获利了。
0: 今天稍微回一点，
1: 今天顺势拉回一点，因为老师昨天就跟大家讲了嘛，资金会轮动的，有一些股票的钱一定会换到下一档，所以如果你之前没有跟上，你也不要追了。你要怎么做呢？跟上老师的下一档，老师接下来该怎么卡位呢？
0: 好多股票都可以买啊，比如说我们先讲大资的哈，我们昨天不是有介绍联发科吗？
1: 对啊，
0: 啊不，我们昨天只有介绍联电啊，对不起，
1: 联电昨天成交量很大了。
0: 对啊，昨天今天讲完，今天马上就几乎大涨了嘛？我看一下今天涨几趴，今天大概涨6-7%吧。哦，今天涨到5.76%，早盘的时候还涨到8%。那你看，我们记得大家记得吗？我们说这个联电的这个子公司啦，应该算是合作的公司，联电集团的，是不是有一个那个叫鸿福齐天？那今天好像也不错嘛。
1: 啊，今天也是哦。又是亮灯涨停哦，光明灯又在你眼前了
0: 啊！不只是联电啊，那大力光拉回来修正，如果你资金够的人，我也会带你去买啊。有时候会连轮到所谓的玉金光，有时候轮到联益光，有时候轮到大力光。啊，大力光我们是跟大家讲明了，5500到5700，我觉得你敢来我就敢买啊，差一点点也没有关系。2454联发科我长期持有嘛，那随便啦，你的成本是3600还是3800都没有关系。今天是稍微小涨下来到4700，我看的不是今天、明天，或者是一个礼拜、两个礼拜，我看好的是明年啦，股价你。如果你的这个 EPS 大幅度在明年成长的话，你说股价还是只有在4700嘛，那你供美鬼嘛，被高带嘛，你一定会有一波上去，等到涨到一波的时候我们再来处理啦。所以有非常多的好股票好，都可以做。你看像之前跟大家讲说，你如果你没有抽到汉测的，你不用怕啦。哎，其实大甲啦、全联啦、光顶啦，我告诉你啦，全部什么都回来了啦，对不对？
1: 对啊，
0: 昨天跟大家讲了两档股票，今天也是都涨停，连鸿福齐天也涨停嘛。那全友5天4天涨停，那大甲也是大概是5天，也大概有4天涨停。然后这个 CPU 的股票，我们现在跟大家讲，有些股票被警示，在警示之前前一天前两天，你可以先布局一下，尤其是在拉回修正没有破底。 那或者是在要出关之前，他开始已经隐隐作痛，应该是慢慢的动起来，那个叫隐隐作痛了，对不起，已经开始慢慢的动起来了。谁4979的华星光嘛，你看一出关，今天早盘都还有机会给你买嘛，至少都给你一个半小时让你买。
1: 而且昨天你如果敢进场的，今天真的是收获满满的，老师。
0: 对啊，那你看昨天还算。昨天其实就有点在动的这个环宇，可是尾盘稍微有点收下来，没有关系嘛。那你看今天看到这个华星刚涨停，它也是跟着涨停，所以很多 CPU 的股票、细光子的股票，你在轮动的过程当中有低点产生，
1: 对，
0: 开始出现了技术性的突破，你都要跟着阿文走，好吗？
1: 因为资金会轮动嘛，我们不是说它不涨我们就不讲。联益光今天是不是就修正了？我们还是要跟大家说，因为我们前面都已经赚了5成多6成了，你说让它休息一下，资金转进其他股票要不要？当然要啊，
0: 我觉得 OK 啊。
1: 对啊，因为我们其他股票都还是一样亮灯嘛，你看准龙五今天也是8%，更何况大甲已经让你好几颗灯了，对不对？
0: 是，
1: 所以你要怎么样去看懂资金的走向，甚至是卡位在资金的前面，怎么样去拿到价差，跟着老师做就对了。那在这个休息之前呢，请大家拿出手机用 LINE 搜寻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你可以先加入老师免费的 LINE 粉丝团，你先进来跟老师互动，或者是你看一下老师每天在给你提醒的台股相关的操盘重点，都是对你非常有收获的，好吗？我们先休息一下，下段回来。

0: 欢迎大家来参加这场雾霾海相亲大会。根据环保署空气品质监测网的资料显示 ，PM2.5 的浓度已达到紫爆标准，所以等一下的空气清净机强度将会帮大家调到最高。预祝大家今天可以找到真爱。
1: 下一组，李麦克先生、王玛丽小姐。
2: 王小姐你好，我想我们先拿掉口罩吧。
3: 哇，美女耶！
4: 谢谢。空气实在太糟了，平常在公司大家都戴着口罩，原来男生留胡子是长这样啊！
5: 原来口罩后面的女生可以长得那么漂亮。
6: 雾霾时代，没有浪漫街头的邂逅，一见钟情的悸动，只有关在密室的感动。别让雾霾把全世界变孤独，
7: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8: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哦，老师今天真的是大获全胜欸，除了亮灯之外，好几档股票都是在刷波段高点，包含了6147的奇邦，老师9月15的时候就在预告大家，跟大家说欸要动咯，所以预告之后就再刷了波段高点。
9: 是的。
8: 还有4956的光弘哦，也是昨天预告，今天又再次的刷新了波段高点。
9: 是的。
8: 7717的莱德光电 KY 也是，昨天预告呢，今天也是同样在创波段高点，所以转强的股票真的要好好把握，因为如果你看得懂资金，甚至是你知道资金要怎么走，你就可以抢先预告它就是强势股，好吗？所以跟着老师走真的不会错啦。还有老师我要问你，还有一个族群也是今天非常的表现得非常的漂亮，就是记忆体的族群哦。昨天黄邦电有听说要有并购了那个什么什么林飞嘛，对不对？
9: 对
8: 对，那基本上呢今天英飞凌基本上呢今天连南亚科华盘中也都涨了6%之多、哦，
9: 是是是，
8: 华邦电今天也有 4% 的涨幅，
9: 是
8: 利基电同样也有 4% 的涨幅，
9: 没错，
8: 三档一起涨，表示记忆体是不是又要起飞了？还有电力跟散热，台达电今天也是开始动了，涨了3%多，旗宏跟双宏都各大涨了6%之以上哦，
9: 是。
8: 老师，这两档的族群里面哦，都有三档股票同时在带动，是不是表示这两个族群也要开始资金回流要进去了呢？
9: 其实我来慢慢讲好了，比如说你刚刚之前一开始说的秦邦是我们之前跟大家讲，我们说这个
8: 秦邦，
9: 秦邦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是尽量是请大家拉回的时候去买，可是没有想到啦，这个讲完没两天就大涨喷上去，而且又创新高。那这个都是中长期的股票。我说你，如果你手上你是比较缺乏中长期的一些这个长期投资的股票，我说做一些所谓检测封测的股票，奇邦是一个蛮好的选择。那时候跟大家这么讲嘛，那莱德光电也是嘛，哈，它有主攻所谓的这个低轨卫星的部分，那它有做有切入到一些所谓的 CPU 的部分，新的股票股本比较小，哈，价格比较高，那我觉得也很适合这个长期布局的股票。我们讲完大概也是过了两三天就开始动，到现在应该是在新高位置附近啦、啊。那4956的光弘，这个昨天才讲嘛，这个2D1转机，好，这个低价低位皆有转机股 ,Micro LED 的这个其中一档。哦，这个4956的光弘，你看今天这个夯不浪当的就邦邦，就昨天一天涨停啦，昨天好像大涨啦，今天就涨停上来了嘛。那类似像这样的股票，其实你听完我们节目你去买，或者是你有去猜对的，我觉得都 OK 啦。
8: 嗯，
9: 我觉得都还不错。
8: 对。
9: 那再来就是你刚刚有问到记忆体的股票，记忆体有个重点啦，我认为记忆体下个礼拜应该会有一段行情。怎么说呢？
8: 嗯，
9: 下个礼拜美光会有财报公布。
8: 哦。
9: 那我认为齁，当然一定很多人认为说会不会是有鬼故事啊？其实我最喜欢记忆体鬼故事的啦，因为每一次从历史的经验来看，记忆体只要有鬼故事，那都是低点，都是买点嘛。那当然会说有人会说，哎，会不会跟这个升息一样啊，利空出尽？事实上，记忆体每天都有利空啦、啊，哦，都说它太贵啦，甚至于这个 Apple 也说你太贵了啦，这个辉达也说你太贵啦。那每天都会有人说我要减量啦、啊，我们发明了一个软体，那这个记忆体可以减少啊，这个伺服器都不用那么多记忆体了，我们价格可以降下来。那或者是说这个记忆体齁，我们可能这个太贵了，那我们就把这个记忆体这个量减少，让我们的这个伺服器整体的价格，机柜的价格整体下降。每天都有鬼故事啊齁，但是我讲句很实在的话，记忆体的价格就是如此嘛。你看到大家也都知道啊，就是现在真的要扩产，那个是两三年以后才会增产的事情嘛。 那你的库存水位下降，你市场上的需求这么高，我想请问各位，有哪一样产品是不会涨价的？一定会嘛？好，一定会嘛？而且你是正最需要用的时候啊。好，所以你说美光下个礼拜的财报会不会好？一定很好啦，好到没有话讲啦。所以你会发现这几天的华邦电的这个英飞凌的利多啊，再加上其实。讲句很实在的话，这个南亚科涨得比利多在华邦电，结果南亚科涨得比华邦电还要来得多。
8: 对，
9: 这个就是股票市场跟筹码上的这个运用关系。我们为什么那么 focus 在所谓的南亚科？为什么南亚科跟华邦电的这个价格可以差异性这么大？哦，人家有所谓的上中下游，你华邦电有吗？这个南亚科你接近到所谓的 HBM 的这个快要到这个 level 了哈，或者甚至于用到 DDR5 了，南亚科做得出来，你华邦电你做得出来吗？你做不太出来吗？所以我们就跟大家讲，就基体来讲哈，我还是 focus 在这个所谓的这个南亚科上面。那上次这个来到低点的时候，大概是在470-480附近，我们说这个应该是不会再破了，试图可以去找买点的，然后结果今天就拉到收盘价是525，所以我认为下个礼拜这个记忆体会有一段行情，
8: 那也又要再去挑战它的高点了、哦。
9: 没错没错，但是就尽量啦，在高位接支时，你就等拉回来的时候再买，等鬼故事的时候你再来买就好了。那这个散热的股票，那我们之前跟大家讲旗红啊、双红啊都好啦，好，这个其实我讲句很实在的话，在这个时代当中，无论是这个 GB300 还是 Vera Ruby， 你只要做得出艺人的，你相关艺人的公司股票，就这个散热的股来讲，我觉得就是一个好公司。为什么？因为这个部分新产品毛利率已经最高嘛，而且你不可能会走回头路。什么叫回头路？再走回气冷，再走回散热器，散热器这个风扇散热，某些阿扣零嘛，哈。所以你就这个散热的部分，就是旗红跟双红嘛。那有双题材的，包含所谓的散热跟这个电源管理 IC 的部分，那就是台达电嘛。好，那我们之前我们去这个。展览的时候，我们有看到大部分的这个辉达的晶片，你几乎可以看到哈，这个80%用的所谓的这个电源的机柜是用谁？都是用台达电，要不然就是光宝科。那台达电你不买，你不找机会买，你要买什么？之前是在一个批号上面出了一点小问题嘛，所以很多人去买光宝科，把卖掉这个台达电去买光宝科，所以光宝科涨了一段嘛。现在拉回来修正也接近到低点，我们之前跟大家讲过嘛， 1450 我认为不会破嘛，越靠近1450越要买，甚至我跟大家讲在1550附近大家可以试图去找买点的、哦、这一波低点也差一点来到那个位置、哦、所以说台达电我也还是持续看好，包含这个下个礼拜的被动元件、哦、我认为会有个利多啦、哦、我有先拿到一个报告是属于外资的报告啦、哦、这个大家都知道，这个 Vera Ruby 大概在快要量产了，还没有，可是已经有，我们有拿到报告，就是说以前从 GB300 齁，这个 MLCC 就是所谓的多层次陶瓷电容，一个机柜齁，我们单一机柜来讲大概是要花$4664花在这个机、啊、抱歉，花在这个被动元件上面。那这个 Vera Ruby 200的部分它要花了多少？花到 GB300 的三倍，12411。无论是数量增加还是总额增加，对被动元件，对这个多层次陶瓷电容来讲，一定是一件好事，一定是。当然哦，这个首样最吃香的应该是日本，日本的这个被动元件的精密度比我们还要来得好。可是就跟机体的股票一样嘛，哦、这个高阶的好，哦、这个中高阶的会不会好？我相信还会好。所以有被动元件的投资人，哦、你也不要气馁。好，来这个加入我们的 LINE 来问一下阿文，好，这个说不定下个礼拜或下下礼拜我们开始也会操作一些所谓的被动元件的股票、哦、大家记得吗？我们上次做就是新商店的部分嘛。
8: 对，因为其实被动元件是大家非常喜欢的族群啊，所以很多人虽然都套在国巨，但是老师有讲嘛，资金呢、啊、你可以换到被动元件其他的股票嘛，更何况老师刚好预告了、哦、下他觉得下周新一周的布局是有机会的，至于什么时候可以进去，欢迎你来找老师询问那个买卖点哦，昨天邀请大家加入的标股有没有6168的什么鸿福齐天鸿旗？昨天预告，今天又再度亮灯涨停创新高。
9: 是
8: 老师新一周的布局，你刚有传贺啊、欸，大家都没有跟上，你要赶快给大家新的股票，可以让大家跟着你继续拿新的价差。
9: 有啦，缺口有新的股票，但是我真的今天早上发现很好笑的事，就有那个就是这个投资人就加入我们 LINE。
8: 对，
9: 哎、欸，老师啊，那个谢谢你哦，我说谢什么？他说那个哦，你讲那个鸿福齐天。我都猜到了、
8: 哦，太好猜了，是不是？
9: 好，那 今天应该讲下个礼拜了，我要做的一档股票叫做华哥。
8: 哦，华哥。
9: 嘿，喂，华哥。
8: 哎，华哥。
9: 嘿，你看到华哥很熟的。哎，喂，华哥。
8: 德华。
9: 在干嘛？德华。哦，这档股票是在做检测设备的啦。我们都知道未来是这个，包含这个高频记忆体跟这个所谓的这个 HPC 的部分，好、哦，这个。这个快速的发展，所以这个尺寸会越来越大，这个晶片的尺寸会越来越大。那现在很多的载板部分都是采用所谓的这个玻璃基板，那玻璃基板你就要所谓的玻璃穿孔。那当然啦、啊，这个你玻璃基板你最怕是有 bug 嘛，你是会有什么所谓的是个瑕疵嘛，好，所以一定会有检测的部分。我们现在讲的这个华哥的部分哈，就是它是采用所谓的非破坏型的检测，那这个检测的这个难度是非常非常高，好，包含什么裂纹啊、缺陷啊，或者是钻孔不匀啊，好，或者是取巧，你都要需要检测嘛。这家公司是专门在做所谓的这个检测部分，好，这个载板检测哈，玻璃基板检测的部分。好，所以说你可以看到这个在未来所谓的这个玻璃大厂，好，这个也受到所谓的北美的这个康宁所邀请。那这一档华哥，我认为之前我们讲过多多结构排列啊，下个礼拜会有一个 big thing， 会有一个大事情，好，利多。所以礼拜一先跟着阿文来买这一档，喂，华哥。
8: 哦，好哦，大家想猜的可以猜啊，但是我觉得有时候做股票是时机，不要在那边猜来猜去，不如你直接跟上老师的行列，老师直接带你买进卖进买进卖出，好不好？尤其是好的买点，真的要把握机会。市场不缺资金，缺的是看懂趋势的眼光跟带你看懂趋势的那个人。光顶的三根涨停还在创高，红旗昨天预告，今天就涨停创新高，你有跟上吗？你等越久你就少赚越多，这次你不可以再跟涨停板擦身而过了。中秋节庆谢老师特别推出优惠专案，只要288，好事成双，赶快跟着选股冠军的选股思维领先资金卡位，用 LINE 搜寻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或来电咨询，先给自己一个机会，用价差改变你的人生，把握机会跟我们联络办好手续，明天就带你进场啊！不好意思，是礼拜一带你进场，我们再见。拜拜
9: 拜拜。
3: 涨停一族由大来国际证券投资顾问股份有限公司分析师谢玉文提供。大来国际证券投顾108年金管投顾新字第012号。节目与节目分析内容仅供参考，投资人应独立判断，自负投资风险。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找新闻，城市 Morning Call；找音乐，城市 Morning Call；即时资讯一把抓，哈烧音乐不漏接，开启一整天的好心情，就在
2: 城市
1: Morning Call。
3: 欢迎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现在时间早上7点，我是平汉。你正在收听的频道在北部地区90.1，中部地区92.9，南部地区97.1。今天是9月21号，星期一，农历的8月11。在1999年的今天，当时台湾发生了一场921大地震，而造成台湾全岛当时都感受到非常剧烈的摇晃。主震也持续了102秒，这是台湾从二战之后伤亡损失很大的一起自然灾害。而为了要应对后续天灾造成的威胁，也要警惕同胞们不要忘记这个历史的教训，所以政府在2000年就订立每年的今天921是国家防灾日。台湾位在欧亚大陆板块跟菲律宾海板块交界，一直以来都有很多的地震发生。当时的921大地震也让很多朋友都还是历历在目，对当时满目疮痍的印象非常的深刻。不过还好各界都发挥人力己力的精神，不但很多国内的媒体记者朋友当时牺牲收假轮番播报最及时的讯息，民间很多团体也不断自助发起许多救援募集物资的行动，也因为这样温暖的人情味，才让后续的灾害重建也能够更添顺利。今天第一首歌曲带你听到来自作词人李卓雄老师在921当时有感而发创作出的歌曲，莫文蔚所演唱的《忽然之间》。

活从这里开始，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92.9 城市广播。

这位歌手你还记得他吗？他是廖雨晴，他本名叫廖佩玲。然后这位歌手呢，他是在2000年代那个时候出道的。他本来是一个歌手的身份，然后后来唱而优则演，然后后来成为演员，演了电视剧，现在演了电影。然后不过后来很多人就觉得，这个歌手怎么不见了？其实他没有不见了，他只是转换跑道，因为他家里面呢是在经营影城的，所以他后来就比较专心在经营影城这件事情方面。他当初出来的名字叫做 Linda，这首歌有他的作品。偏心，继续来关心新闻消息。接下来关心在天气的部分，今天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天气，在清晨南部地区、中部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的可能性，午后的南部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并且雨势可能会大一些。在嘉义以南地区，还有中部、东半部的山区，今天可能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要特别的留意一下。以及温度方面，白天的高温，北部跟东半部大约30到32度，中南部可能是32到33度之间。靠近内陆的地方，温度会再更高一些。以及接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的朋友要记得做好防晒，多加补充水分。根据卫福部健保署统计，去年全国使用侵袭性呼吸器的患者大约是18.81万人，有87%是在加护病房。而如果能够在插管21天之内移除呼吸器，患者自行呼吸机会也会大幅增加。在今年8月份开始，健保署总计挹注2.5亿元，胸腔暨重症专科医生到加护病房评估患者处置，每次将给付1000点，估计可以有大约24万人次受惠。4年一度全国文化会议日前登场，文化部长李远邀请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卓荣泰等人致辞。卓荣泰在会中呼吁文化界要团结起来，对抗煽动文化预算的文化杀手。而总统赖清德则表示，面对人工智慧、数位转型，还有全球环境变化，期待从向下扎根、厚植在地主体、科技与尊严并进等等方向，勾勒台湾的文化未来。也表示，2年以来，文化部的预算遭到立法院大幅删减或是冻结，令人相当错愕。但是政府不会因此就停止对文化部的支持。党产会成立至今迈入第10年，行政院党产会主委林峰正最新指称，最高行政法院针对国民党就中央党部等等3个案件判党产会败诉。也指出，法院判决让这些党产在脱产之后的利润成为合法财产，而最高行政法院对此特别发出新闻稿澄清，强调法院不能只凭转型正义的名字就行违法裁判之实。最高行政法院强调，法院是参照党产条例规定以及立法理由，还有释字第793号对党产条例法制背景以及合宪性的阐述，因此绝对没有外界所说的转型正义失去根本精神跟力量的情况。而最高行政法院也指出，党产会身为诉讼当事人的一方，如果对判决结果不服，应该遵循我国现行体制谋求救济，而不是在败诉之后借由学术研讨会发表带有强烈主观色彩的质疑，这不但有失行政机关尊重法治的基本素养，也严重破坏了权力分立的分际。总统府全社会防卫韧性国际论坛日前登场，美国退役海军少将蒙哥马利也与会，并表示乌克兰正在经历适应性战法的国防科技变化，除了俄乌两国，没有国家对此做好应对准备。不过蒙哥马利提到，中国近期开始派人到俄罗斯学习无人机战法，这让中国比台湾更接近作战，也强调台湾需要美国跟乌克兰一起合作学习战场经验。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新闻消息。

0: 我是徐佳莹，为您的至亲圆满人生最后一里路华范礼仪，
1: 荣获台中市政府评鉴优等奖，预约丧礼、殡葬自主、生前契约、各种宗教仪式，华范礼仪为您全方位规划，
0: 事前准备，避免临时慌乱，对亲人是一种尊严，对自己是一份安心。
1: 华范礼仪24小时免费咨询，0800-800-818，
0: 0800-800-818。
2: 台中市政府关心孩子的健康与成长，115学年度起，本市推动国中小免费营养午餐政策，减轻家长经济负担，让孩子吃得健康、安心又营养。幸福教育从安心午餐开始，台中市政府与您共同守护孩子成长。以上是台中市政府教育局广告。
3: 央松盘不是没机会，而是价差卡位的关键时刻。大来国际投顾谢老师勇夺工商时报选股比赛4周周冠军，实力有目共睹。近期预告联益光大涨 36%， 全友 34%， 光照 20%， 恩德 18%， 股票要从没买盘的换成有买盘的，别盲目进场，跟上冠军股名单，技术来电或搜寻 LINE ID 小老鼠 OK178， 小老鼠 OK178， 限时卡位，动作要快。大来国际投顾108年经纬投顾新字第02号。
4: 欠钱是要安怎？
5: 别紧张，欠钱就找三明湾政府立案合法利息，手续简单。中民南路中港路口三明汽车借款，控诉23280000。
6: 大家好，我是董成，我要换驾照喽！交通部115年5月31日起实施高龄换照新制，7岁以上要继续驾驶，要体检以及上课；75岁以上还要认知功能测验。高龄换照，安全出发 ，Let's go！
2: 以上为交通部与公路局广告。
7: 最好听的声音都在城市广播网 FM 92.9。大家好，我是贝勒叮当。

来自 James 萧敬腾他所演唱的歌曲《最最爱》，7点29分。来分享一个健康的案例，这个案例有一点点可以作为我们的警惕，就是在临床上最近有一个50多岁的女性，然后本来是没有慢性病史的，她的身高跟体重都还算 OK， 160公分左右，然后大概60公斤，还算可以了。50多岁的这个年纪，然后她因为追求减重效果，在今年的1月，她就透过网络去买没有经过医生处方的某某针，然后每个礼拜她就自行施打。连续打了3个月之后，他的体重没有下降，然后只有出现轻微的呕吐，但他在4月底的时候就自己加剂量，最后一次打完之后，他开始有持续的恶心、呕吐，食欲变得非常的差，症状越来越严重。那么在这个期间，他有很多次去诊所、去急诊来看医生，可是医生都觉得，这个应该就是急性肠胃炎，或者是药物的副作用。一直到6月份的时候，这个女生她真的就没办法，短暂的意识丧失，后来被送到医院急诊，在经过检查之后发现他的血钠很低，血钾也很低，然后呢还有去照了这个心电图。那等到住院之后，他的肚子胀胀的，呕吐这个状况没有缓解，还是持续，后来又做了胃镜，做了腹部电脑断层，做了很多检查，最后确诊他是胃癌、胆囊腺癌合并胃出口阻塞，而且已经转移到肝脏啦、肾上腺、淋巴结跟肺部。那么这个案例并不是说这个某某针直接致癌，不是。那这个医生后来他就说，是因为这个病人他停用瘦瘦针，就某某针，他就停了将近1个月之后，他症状没有缓解，持续恶化。后来呢，再去做进一步检查，才发现造成这个女性她呕吐的原因，真正的原因不是这个瘦瘦针，是因为她的肿瘤造成了胃出口的阻塞。当然这个药物是不是就直接影响到这个癌症，当然不是这样子直接说，因为症状跟药物的作用时间明显就不符合，就不应该把所有的责任归咎在这个药物上面。那医生也有说，如果你去临床上，你有去要去求诊啊，去就医，你一定要跟医生主动告知你最近有用了什么药，用药资讯、用药期间、剂量怎么样，这个才可以帮助医生做出正确的判断。不过这个事情也可以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也可以提醒我们一个事情，就是肥胖它已经不单纯只是外观或者是体重计上的数字，因为连世卫组织都有统计，在2022年全球有超过25亿人的成年人是过重的，那么其中 8.9 亿人更是来到了肥胖的标准。而在台湾，根据我们这几年的一些健康的指引跟调查，成年人过重加上肥胖盛行率也超过50%，也就是在台湾每2个成年人就有一个他是过重或者是肥胖。那这个数字不能只是把它看成体重计上的数字而已，因为很多研究显示 BMI 这个值如果介在30到35之间，平均寿命会减少2年到4年， BMI 40以上的话，你可能会比别人少活8到10年，那这个就很明显会影响到我们的健康。而且肥胖也已经被认定它是一种慢性病，没有办法靠意志力去解决，所以近几年你就会看到很多的跟 GLP-1 有关的药物非常的受到大家的欢迎。不过医生有提醒，再好的药、再有效果的药也一定会有代价，像是常见的副作用就是恶心、腹泻、呕吐等等这种肠胃道的不舒服，那这个有可能，不是说一定，但有可能会提高胆囊、胆道的疾病的风险。那在其他的相关的风险也是都会有的，比方说你在停药之后，你的体重是会逐渐回升，所以你在试用这个什么瘦瘦针的话，这种药物你要把它当成是你长期体重管理计划的一部分，而不能只有把它当成短期的速成的工具，这是医生有提到的。以及你如果要施打的话，你一定要有医生来帮你进行评估，你千万不要自己网购去买，因为一来你网购买到的药来路不明，可能这个药本身有问题，那再来是你的体质适不适合，你的生活形态适不适合，这个也是需要专业的判断的。那再来医生有提到几个原则，不要乱买，不要隐瞒，

以及不要硬撑。尤其现在这个什么瘦瘦针，在坊间有很多很多管道或者有很多乱象，医生也特别提醒大家，千万不要在网络上或者是非医疗管道购买来路不明的针剂，不只是针剂，药物也都不要，你一定要经过医疗管道，正规管道，经过医师或者是药师的处方再去用药。以及在用药期间，你一定要去主动告知你所有有去看诊的医师跟药师，就如果你有去医院，你有去急诊，或者你有去看诊的话，一定要跟医师跟药师来讲，就包含要进行急诊啊，进行手术麻醉前，你一定要跟医生或者是当时的医疗人员来讲你的用药的情形。那如果是你有用一些药，然后该有的效果没有出现，或者副作用已经一直持续超过它合理该出现的时间，有这样的情形也请赶快回诊检查，而不是自己加药自行的停药，也不要把这个警讯当成是啊只是副作用而已，没有事情，千万不要有这样的一个心情。医生也提醒，减重不是只有短期体重数字体重计降下来而已，它是一个长期的健康投资，一定要结合医师营养师还有运动的处方，提供完整的这个计划，药物的选择等等，建立健康的生活形态，才可以安全的瘦。

随时随地陪伴你，我的城市，我的歌，城市广播网 FM 92.9，城市广播。

0: 实优配，绑定 Cube 卡，加油最速配。
1: 即日起，国泰世华 Cube 卡切换到台塑加权益，搭配台塑实优配支付，汽油每公升最高回馈3.7元，
0: 人工、自助都有优惠，怎么加都划算。
1: 现在就到台塑加油刷 Cube 卡，超值回馈，欢乐加倍。优惠详情请洽台塑加油站。谨慎理财，信用无价。信用卡借预借现金之各级别循环信用年利率为6.75%到15%，循环利率之基准日为104年9月1日，其他费用请上国泰世华银行官网查询。
2: 老板要想您今天就离职走人，身为会计兼人事的我该怎么办呢？
3: 我上网查了一下，依照就业服务法，应该在员工离职前10天先向政府办理资遣通报。
2: 可是小明才来没几天呢。
3: 一样，未满10天也要在离职3日内通报，就业服务机构会联系被资遣员工，提供就业咨询、失业给付申请等资源，协助员工尽速再就业。
4: 以上广告由台中市政府劳工局提供，劳动部就业安定基金补助。
5: 上达上达上达汽车，
0: 在地深耕43年，专营进口车优质车行，上达汽车，事故车
6: out，
0: 泡水车
6: out，
0: 调表车
6: out，
7: 定型化契约，全车保固，第三方认证。
0: 台中大里德芳路3段62号，
5: 脸书搜寻上达汽车。
8: 我是南投市长张家泽。照顾长辈，南投市推出银发健康关怀社区共餐加值计划，每餐多补助25元，加入体适能课程，导入科技健康量测，数据上传 APP， 让在外打拼的子女也能随时掌握爸妈健康。
9: 以上为南投市公所广告。
10: 先卖芋头酥，
11: 妈妈的
10: 芋头牛轧糖，
11: 爸爸的
10: 芋头小酥饼，
11: 阿妈的
10: 台湾金爱饼，
11: 阿公的蔬果堂堂脆条是我的。
10: 国宴点心指定品牌，经济部台湾15大伴手礼，台湾的好礼物，先卖芋头酥，
12: 先卖芋头酥。
13: 大家好，我是一粒高露，您现在所收听的是 FM92.9 城市广播。
14: 早上时间7:52，欢迎你持续收听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节目，我是品翰，来继续带你关心各地方的新闻消息。台中市政府观光旅游局在古关温泉举办2026台中好汤温泉季、好汤音乐会暨部落市集、山林景观温泉旅游音乐展演跟在地美食融入活动，吸引很多民众要走进山城同乐。而温泉季本次串联古关、大坑、乌日以及东势等4大名汤的旅宿，同时推出限定的优惠价格。另外，在乌日水感温泉、疗愈瑜伽以及东势的三汤慢旅享乐时光主题体验，也在9月21号开始接力开放报名，并邀请全国的民众一起来到台中来享受好汤以及优惠跟体验丰富的旅游行程。彰化县鹿港镇清朝的商业龙头日茂行，历经将近30年规划修复，最新配合2026彰化古迹日，跃动彰化发现奇迹的系列活动，县府跟文化局举办修复工程的竣工典礼，也举办第一档展览缠绕画师生展，落实文化资产的活化利用。台北市成渊高中国中部有87位学生日前吃营养午餐却发生了食物中毒，有台北市议员就质疑是否只有对厂商乘坐的国中全面解约，但是高中的熟食部是并没有解约。对此，台北市教育局回应，高中的熟食部供膳场所相对独立，并不是中央工厂统一制作配送，而后续仍然会加强无预警的做稽查。台湾猕猴近期频繁现身在浅山地区，有民众日前开车行经台三线关西路段的时候，突然遭到路旁的猕猴冲出，作势攻击车辆。对此，新竹县府提醒，在野外遇到猕猴要保持冷静，也要谨记不惊慌、不惊扰、不喂食等3项原则。桃园市长张善政日前前往新屋区参加市总工会年度劳工娱乐活动，并表示桃园的劳工朋友多，能否安心工作、幸福生活，与城市整体发展跟市民的幸福感息息相关。市府近年持续编列劳工教育跟相关的权益经费，也鼓励企业还有工会签订团体协约，持续强化保障劳工权益，改善工作环境。 为了表彰长期投入屏东文化保存、传承、发展跟创新杰出的个人或团体，屏东县府最新在县立图书馆举办第一届屏东文化奖的颁奖典礼，县长周春米颁奖给民谣国宝张日贵以及程英，肯定两人一生守护传唱恒春半岛民谣，让珍贵的传统文化能够在地方扎根，代代流传。开学已经两周，在苗栗有客运业者的班次在头屋乡代行驶于公馆乡，不过地方屡屡传出乘客爆满，头屋乡的部分甚至有学生上不了车，在公馆乡则是一般乘客也挤不上车。对此县府回应，将会函文请立委邀集公路局、新竹区监理所等相关单位协调客运业者研议解决窘境。台南市府力拼年底动工全市第一条捷运，不过现有的捷运路网规划几乎没有扩及西北地区，有多位议员争取运用早年糖铁路线串联包含后壁、新营、盐水等地方。市府则表示已经争取中央补助办理糖铁五分车路廊复始先期的规划案。以上是这节带你关心的各地方新闻消息，

城市中穿梭，每个角落都上演着不同的故事。不管你在哪里，都有城市广播网的好音乐陪伴哦。大家好，我是 Selina 任嘉萱。

0: 城市广播网，北部90.1台北健康，中部92.9城市广播，南部97.1台南之音。
1: 城市财经最前线，聪明致富大无限。
2: 欢迎到城市广播网，城市 Morning Call 第二个小时节目，财经最前线单元，马上带来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半导体 IPO 竞标天价。资本市场从来不缺神话，但是盘点近两年真正能够牵动市场申购情绪的，经常是顶着股王光环并且站在风口的公司。汉策即将由上柜转上市，竞拍价已经大胜宏进两倍，能否再现汉维科当年的辉煌？本周先探投资周刊就将带读者一探究竟。根据最新一期先探投资周刊封面故事，半导体 IPO 竞标天价报道，台股市场真正牵动全民排队申购热情的，往往是那些顶着新贵的光环最终转战上市或上柜殿堂的公司。回顾近两年案例，台股的 IPO 就是一场又一场的接力赛。先是2025年2月份，先进制程设备应能科技以每股1250元挂牌上柜，竞拍均价来到1424元，一度写下台股 IPO 记录。同一年9月，汉明集团旗下和荣科接棒，总募资规模来到 94.79 亿元，成就10年来生技股最大 IPO。 还有同一年11月，同时新贵股王宏进以每股1495元转上市，这个数字再度缔造了台股史上最高成交记录。挂牌之前的竞拍阶段就已经预告这场行情的热络程度有多高，竞拍当时是13000多张，得标均价2030元，竞拍总额冲上267亿，公开申购阶段3天之内涌入200000笔申购单，冻结了市场资金将近3000亿元，合计总募资是接近345亿元。不过事隔不到一年，同样挂着汉明集团招牌的汉策，把这场挂牌连续剧再度推上新的高潮，公开成销价定在2250元，直接把宏进狠狠抛在脑后，并吸引将近1.82万笔的投标，得标均价一口气写上了